0: 候他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设埋伏，去打秦国军队。这是老朋友，是恩人，那晋襄公也不可能。但是晋国的那帮大臣们，他们早就有一种酝酿着一种秦国威胁了，所以非得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才行。于是先轸啊，就借助于晋文公出殡的这个机会，啊，玩一个小花招。因为这个灵柩从绛城里运出来，运到曲沃去埋葬，运出来的时候呢，棺材灵柩上面的绳子这样一扭动，就发成一种叫声，这个响声呢就像牛叫一样。于是资深的仆事专家叫做仆彦，就让大夫们统统跪下，我们的国君在发布命令，将有西方的军队从我们国土上经过，攻打他一定会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借晋文公以死去的晋文公的口发布这道命令，坚定人们必胜的信念，坚定人们必须要打仗的决心。这一招玩得很好啊，然后就让国君晋襄公把这个白色的校服丧服换掉，穿黑色的，所有人都把白色衣服啊，白色的校服丧服换了，换成黑色的，这样目标小，秦国毫无准备，而晋国人呢利用地形在这里设下的这个天罗地网，秦国人全军覆没。秦国究竟败在什么地方？秦穆公败在什么地方？一是呢他本身有问题啊，两个大问题，贪得逆鳞之婚；第二，不听老人言，就是简书的话没听进去，还派人去骂他。那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善良，没有把晋国的那种诡计做充分的考虑，所以失败在他的天真。
1: 秦军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秦穆公又将如何谋划复仇大计？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有一位叫烽火聊天悲歌记的网友提问，秦东晋的路被晋牢牢扼住，那么是不是说当年秦穆公辅助晋文公是错误的呢？秦穆公最后到底有没有称霸中原？
2: 秦国东晋的道路啊被晋国所堵住了。那么是不是说秦穆公前面知事重耳回国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说秦穆公这人为人善良，讲诚信，就该帮助，帮助了重耳，也帮助了周王朝，这是一番好心啊。因此说帮助重耳他没有错误，那么秦穆公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偷袭郑国，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而且呢这个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兑现了，吃了大亏。秦穆公有没有称霸中原呢？这一次战争遏制了秦国涉足中原的一个梦想。中原太厉害了，争霸太激烈了啊，这个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秦穆公做了西戎霸主，他没有做成中原霸主，做了西戎霸主，这对这个华夏开疆拓土，向西边开疆拓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秦穆公就是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西北王。
1: 秦军大败，全军覆没，秦国的三位将军不仅成为战俘，还面临着杀头的危险。晋国国君计划要用他们的血来祭祀，那么是谁在关键时刻救下了这三位将军？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六集《风雨袭政》。
0: 这个人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文嬴，娘家的姓是嬴，丈夫的谥号是文，就叫文嬴。文嬴就找到新任的国君，他要救三位将军回去，所以 唯一的说法是，就是这三个家伙跳去跳来，挑起了两国矛盾，酿成了这次战争。他们在晋国要受死，到秦国也要接受死刑，走到哪他们都死定了。但是如果他回到秦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这样可能会缓和有这一次战争带来的秦晋之间的矛盾啊。所以要救他，先骂他，把他的责任说得无可推卸，这样他走到哪儿都是死。然后晋襄公就知道啊，那何必我杀呢，让他回去接受死刑不挺好吗？于是晋襄公把他放了。最关心这三个俘虏的人是这一次战争的指挥的统帅先轸。先轸第二天来朝拜国君，第一件事儿，秦国的俘虏哪去了？因为他已经耳闻俘虏被放了，俘虏哪去了？这个晋襄公说，夫人请求释放，我就放了。哎呀，这个先轸啊，气得要命，气得不顾理智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将军们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抓的三个俘虏，一个妇道人家在国都里就这么一下子把他给放了，这是毁灭战斗的胜利成果，滋长敌人的气焰，咱们的晋国灭亡指日可待了。说完就完了吧，他不顾而脱，我呸。故事向左右看，向后看，他头都没有摆动一下，也就是说他对着国君吐了口水说呸，呸的是国君，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他将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晋襄公原谅了他，认为他在气头上一片忠心不必计较，但是先轸不能原谅自己。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小的战争，在这次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先轸脱掉了自己的盔甲，然后单枪匹马冲向敌营，他去送死，他去讨死，就是要为他的对国君的无礼付出代价。这位战无不胜的将军就这样为他的失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晋襄公啊，被先轸一番话说得如大梦初醒啊，马上请自己的老师杨楚富去追。杨楚富快马加鞭驾着车追到黄河边上，一看呢，三位将军上船了，说三位将军留步，我奉主公的命令给你们送马来了。这三位将军一看呢，这还谁不知道，把我们骗上去再抓回去。孟明是非常礼貌起手，所以起手呢是五体投地，头在那不是地上，在船板上略作停顿，然后说，承蒙贵国国君的大恩大德，不让我们在晋国被杀了以后用来祭忠祭国，而让我们回到秦国去接受惩罚，回去之后可能受死，也可能让我们活着，如果我们回去被杀了头，我们将死且不朽，也就是说我们死了也不忘败军之耻，如果让我们活着，三年之后我们会回来报答贵国国君的恩赐。那么这三位将军他们回去之后是被杀掉了还是让他们活下来了，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
1: 秦军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秦穆公又将如何谋划复仇大计？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

0: 了晋军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秦穆公遭遇当头一棒，决意复仇，重新对晋开战，但是却又接连遭遇惨败。秦国军队个个骁勇善战，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呢？晋军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秦穆公最终如何才能战胜晋军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
1: 秦晋崤山之战是秦国建国以来最强盛时期遭受的最重的惨败。秦穆公听到这样一个噩耗，他的军队在崤山全军覆没，把他打懵了。所以秦穆公啊，当时就穿着白色的丧服到主庙里去哭诉，去请罪，说这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贪，我拒绝简述的忠言，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他引用了《诗经》里边的话：大风有罪，贪人败类，天言则对，宋言如罪，非用其良，复比我废。意思是说，啊，大风猛刮猛吹，对，这是一个起信呢，啊。然后说贪婪的人就成为败类，成为败类的贪婪的人，听了好话呢，就答对，就和对话；听了真言、谏言，他就装醉，就装着打瞌睡，不听。这是由于不听忠言。所以呀，使我陷落于一种狂悖的境态。我们要知道秦穆公，不能这个事儿我要去啊祖庙里请罪啊，咱们在《诗经》里面翻翻，找一条好的诗合适的啊，找人给我找找。不是，这是他本身就对诗滚瓜烂熟。秦穆公引用诗引得这么准，说明他很有修养，同时更说明呢，他认罪认错的诚恳态度，这是有担当。秦穆公穿着白色的丧服，他在郊区搭个帐篷住了好多晚上，等什么？等待啊侥幸归来的孟明氏、戚继树、白一鸣以及一部分将士。过去向东边出军的时候，是简书哭着送军队，他说了：我看见你们出去就看不到你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去骂他，现在秦穆公想想这些都感到惭愧，感到无地自容，是这样对待大臣的。那么现在对待三位将军说的也很明确：孤子过也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与大夫没关系，是我的贪婪，我的拒谏，使几位大夫蒙受羞辱。再说咱们也不能够因一件事情的成败来掩盖各位的大的功德，所以各位不必担心。这三位啊，本来是啊回来接受死刑，那是完全情愿的，所以他们请求秦穆公惩罚。秦穆公周围的人，朝廷的大夫们都提出来，这个战争遭受这么大的失败，这么大的耻辱，孟明氏要负责任，就是他的罪过，所以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是个有主见的国君，坚持是自己的错误自己承担，要杀你们把我杀了，所以得继续重用孟明氏，你们细心的训练军队，准备报仇。孟明氏戚继树、白一鸣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所以他们心存感激，一心一意想着报仇雪耻。其实当时准备还不够充分，刚刚到三年的边上，孟明氏他们三位将军就带着秦国的军队去复仇了。这就是著名的裴崖之役。晋国啊，晋襄公亲自带军三军出动，结果是啊， 秦晋两支军队还没有正式的怎么样子全面开战，结果呢，有那么一股晋国军队猛烈冲锋，把秦国给冲乱了，秦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失败了。
0: 有一位叫龚满池的网友提问，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呢？晋军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2: 这问题啊，我们得解释一下，说秦国号称虎狼之师，为什么屡屡败给晋国？那我要说，在春秋时期，再往前数，西周，秦国的军队作战勇猛，但是谁也没有说他是虎狼之师，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说法。称秦为虎狼之国，见于《战国策》，然后《史记》从《战国策》里，这个沿袭过来。秦国在作战中虽然勇猛，但是不残暴。
1: 秦晋崤山之战
2: 是被一个友好的国家暗算了，吃了大亏，吃大亏就要吸收教训，正确认识中原的国家。春秋的中后期，特别是后期，晋国啊一次纠合了八国联军，再次纠合了十三国联军，一直进攻到秦国的本土，秦国向西退，一退再退，所以这是秦国历史上的一种屈辱，屈辱教会了他们，作战勇猛还不行，还得残暴。到了战国后期，商鞅时期变法，奖励耕战，这样秦国的军队在耕战政策的引导之下，原来的勇猛加上了残暴的成分，这个时候他才逐渐的变成以虎狼之师，所向无敌。
0: 彭衙之役，秦晋两军势均力敌，但是突然冲出一支晋国军队，来势凶猛，所向披靡，袭击秦军，秦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这支军队并不是晋国出的骑兵，那么这支军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不要命地冲杀过来呢？
1: 这事情要回顾到崤山之战，晋襄公作战的时候是梁鸿玉荣乃居为右，战争打到第二天，晋襄公呢让人绑了一个秦国的俘虏，让他的车右，也就是参胜乃居上了他，乃居啊拿着长长的戈，那个戈的有时候他的柄有一丈多长了，拿着去杀，结果那个俘虏呢怪声大叫，这一叫把这个乃居给吓住了，乃居的手里的兵器砰掉在地上。哎，有一个人他叫做囊审，当时坐车右他没资格，一看这情形吧，马上捡起地上的戈，一下子把那个俘虏给杀了，然后呢跟乃居啊吓得瘫在地上吧，囊审抓起来夹着就跑，一跑赶上了晋襄公的车，晋襄公一看这个是个勇士，你就做我的车右吧，他就取代了乃居做了晋襄公的车右。对一个还没有发迹没有得到提拔的勇士来说，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但这个光荣没有持续多久啊，他就受到一次很大的刺激。这要说到了先轸，他在听说秦国三位俘虏被放走的时候，对着国君新任的国君晋襄公就吐来口水，不顾而唾。对这样一个行为做过之后，先轸感觉到这简直是死罪，大不敬，怎么能对国君这样失礼呢？国君几次的跟他解释，这是你一片忠心，自是你做出了失礼行为，我们理解。国君多次谅解他，晋襄公谅解了先轸，但是先轸不能原谅自己，所以在同年发生了一次小的战争，叫做鸡之战。这是北狄侵犯晋国，而这一次呢还是先轸的指挥，事先他就他喜欢搞埋伏，布下口袋阵，把那个北狄的军队都关在里边， 所以这是必胜的，啊，已经打得尾声了，快打扫战场了。那么先轸这个事儿，啊，脱下他的盔甲，就这样冲向了敌军。为什么呀？他去找死，他要以死来为自己的失礼，做出一个交代。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当然知道郎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勇士应该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小的战争不要用他，浪费人才，万一出点事儿呢？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自己已经计划好了，写下了遗嘱，哎，我死了以后你们再看到我的遗嘱。这个事儿对任何人不能讲，我去死的呀，不能讲。所以把郎省的换下来，为什么呀？因为凭着郎省那股力啊，那把子力气，那就勇敢，一发现我盔甲一脱冲向敌军的时候，他会马上跑上去把我抓回来，哎，溜回来，那我的计划就失败了。所以这个不能够让郎省参加，所以呢就不能让郎省继续啊担任车右，我也不能给他解释一个什么原因。但这个对郎省来说啊，气不过啊，这是他荣誉，他的啊，他的个人荣誉的一次重大的损失，就是说我不是勇士，不够做车右，非常生气，他发怒了。那么他的朋友就说了，你既然气成这个样子，你干嘛不去死呢？就干嘛不去自杀呢？郎省说，当然死，我没有一个好的死的机会，等着了。他的朋友又说，那咱们干脆我和你一起去把那个先轸给杀了。郎省说，你这什么话呀，古书里可有过这样的话了？他你看看怎么说的，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古书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勇敢，不管你怎么勇敢，你不能够谋害你的上司，不能犯上作乱，啊，如果犯上作乱，那么你死了以后啊，都不能进明堂，甚至于你的尸体都不能埋进你的啊这个你家的坟堆，不能进祖庙，那叫什么勇敢呢？所以那不是真正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样子？是为国家利益而死，为正义而死，那才叫勇敢。我因为勇敢被提拔起来做了车右，又因为不勇敢被撤去了车右，这其实很正常。但我不理解的是，我什么地方表现的不勇敢？没跟我说个明白，这是我生气的地方。那么撤掉我的人就说先轸吧，撤掉我，他一定是最了解我的。为什么呀？他撤了我，我没有犯上作乱，说明他理解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要继续做出我的表现，让人们都看到什么才是勇敢，什么人才是勇士。所以等到这次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郎省也对任何人都没说我要去干什么，就带着他的一队人马是吧，自杀似的冲向敌军。这一冲过去呀，双方的军队啊都开锅了。秦军没想到哪来的这么一支不怕死的队伍，自杀似的队伍冲过来，马上溃败。而晋军呢，马上振奋起来，猛烈的压上去。所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偶然的人，是秦国的这一次啊邳崖之战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但这里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他要如何对待自己勇敢，如何对待自己受过的委屈，如何对待上下关系。在十几年后发生了一个事情，郑国受楚国的指使，因为楚国啊是他的盟主啊，受楚国的指使去攻打宋国。
0: 宋国主帅被郑国活捉，原因竟是主帅车右一时意气用事。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秦军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秦穆公又将如何谋划复仇大计？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先轸深知郎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自己的计划又不能轻易向外人说出，因此郎婶误以为自己不受重用，心中十分憋闷。郎婶把一腔愤怒都用在了冲锋陷阵上，一支不怕死的队伍把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同样作为车右，宋国主帅华元的车右杨真也遭到了主帅不公的对待。愤怒的郎婶把愤怒化为杀敌的动力，而愤怒的杨真却把怒火都撒在了自己主帅的身上。大战当前，杨真的意气用事给他的国家带来了怎样的恶果呢？
1: 宋国主将叫华元，来组织人马来对付郑国的进攻。在战争前几天，这个华元呢就杀了羊来犒劳军官，其实也就是请他的朋友啊军队的军官们吃一餐，吃羊肉。不知道是他忘记了还是他有意的，他就把他的御者给他驾车的那个叫做杨真，所以杨真气不过啊，我是你的车右，吃了羊肉就没有我，没有我参加，记恨了，这个仇恨记在心里。所以到正式开战的时候啊，这个杨真丢下一句话：“仇隙之羊，子为阵，今日之事我为阵。”什么叫为阵呢？正直的阵就是做主。前两天吃羊肉是你的，你做主；今天打仗赶车，我做主。所以快马加鞭啊，飞奔不息，脱离了自己的队伍，把这个主将华元一直送到了郑国的军营里，让华元不但是做了俘虏，人家还钉个笼子把他囚禁起来。这是一个将军个人的损失吧，军队呢啊，460多辆战车全部丧失了。那么460多辆战车是多少人马？3万多，啊，这么大个队伍，而且有百人被对方割掉了左耳，回去报功，有这个损失，是多么的大！他不仅仅是把一位将军、把你的主帅给出卖了，你出卖了你的国家，出卖了你的军队。所以《左传》的作者借君子之口评价说：“杨真非人也。”他杨真就不是个人，对，以其私汉，败国天民，因为私人个人的怨恨，是国家，是老百姓遭难。当然，那个华元也不是好东西。后来老百姓看着他也是讽刺他，添着个大肚子，拜着个官架子，啊，在那里耀武扬威，狐假虎威，老百姓做出歌来唱，骂他，他骂不过跑了。说这一个长官，你的那个领导，他不管怎么坏，你不至于说把他送到对方做俘虏，不至于说让你自己的军队，你背叛军队，啊，出卖国家，出卖你的百姓，你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个官员的事儿，你闹出这么大个乱子来。所以杨真非人也。那你把杨真和郎婶比较起来，你就可见，在《左传》的作者、《史记》的作者看起来，这个是非分明。什么叫勇敢？什么叫勇敢？说《诗经》里说了，真正的勇敢，一个士人发怒，那就是能够赶快制止叛乱，发怒就制止乱来，赶快停住。说文王一发怒啊，就赶快整顿自己的军队，叫整肃，这才是勇士的勇敢。这个郎婶就在这一次战争中死了，一个勇敢的人。 为捍卫自己的荣誉而死。《左传》的作者借君子之口给他很高的评价说。

0: 这个才叫君子之路。
1: 屡屡战败的秦军如何才能扳回一局？晋国为何如此忌惮秦国？秦穆公如何谋划复仇大计？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崤山之战，秦军中了晋军的埋伏，战败。彭衙之战，秦军遭遇晋军的突袭，战败。经历过两次战败的秦军岂肯善罢甘休？那么他们会怎么复仇呢？
0: 那么两次失败之后，这个冒名氏还用不用呢？板上钉钉是不能用了，这报不了仇。你怎么重用他报不了仇的坏人？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秦穆公说没有比他更加的人选，继续用啊！你们要不要心存二意，继续做好你的工作，不但要训练好军队，而且要处理政治。因此呢，有条不紊的来处理啊这个民事和军事。这位冒名氏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来凝聚秦国的民心，振奋军队的士气。不管你对方怎么打，我们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步骤去做。孟明氏一再的受到秦穆公的这种恩遇，所以简直是愿意肝脑涂地，感激涕零，所以呢一心一意振兴整个秦国，振兴整个秦国军队，凝聚民心。所以这些消息啊传出去还传得很广，西戎的各个部落也知道了，啊，晋国那边也知道了，你还没有出战呢，已经是敌人胆寒。所以晋国那个元老级的臣子赵崔，啊，晋国冬天的太阳，这个时候向各位大夫发出警告，他说《诗经》里面说：“无恋而祖，必修厥德。”这个绝就是其人称代词，无恋而足，意思是不是不要念你的祖宗的？不是，啊，是我们时时刻刻要纪念祖德，祖宗的高尚的道德。但是呢，拿在口里念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欲是一个发语词，没意义，就要修理自己的道德，不能说老想着我祖宗道德如何如何，修自己的道德。而我们现在看看秦国的孟明氏，戏剧术白一柄，他们正是吧？记得祖先的道德，而且勤修自己的道德，在国内团结百姓，振兴军队，这个可怕了。秦国再要来报仇，咱们可得避让了。这是这位老臣说的话。当然，晋国呢，现在是过渡时期，老臣赵崔和少壮派的先且居他们在一起合作。先且居就是先轸的儿子，先轸之所以那样去自杀，为自己的实力付出代价，一方面也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已经足以做晋国军队的统帅，所以他才这样放心的啊去死，去为自己的失礼付出代价。本来是让赵崔做了一个中军主帅的，但赵崔很谦让，说这个年轻人来让先且居做主帅，自己呢做啊中军左，就是中军的副帅。在军队里边先且居是一把手，但是呢在政治上面赵崔是一把手。所以晋国呢现在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两代人交替的合作阶段。

0: 遭受了一次攻击，取得了胜利，心有不甘，毕竟是你秦国在主动的发动战争，所以对这个裴雅之役的实行报复。再说我晋国怎么说也是一个中原霸主，霸主有很多优越条件的呀，一个是各个盟国每年都要向霸主进贡，再就是霸主要打个什么仗，指定哪个国家参加你就得参加。所以晋国呢现在是以盟主的身份号令了四个国家军队，包括他的晋国在内，有宋国啊，有陈国、郑国，包括了晋国，四个国家军队一起。所以各国军队来呢都不要国军来，都是上卿的大夫们带队，但是他也是一支多国部队呀，联合向秦国发动了进攻，这恐怕是最早的啊联合进攻秦国。这次进攻，春秋的作者啊，春秋作者是孔子啊，在写的时候就把它免掉了，不写这一笔，所以左传作者就要解释春秋，春秋里为什么不写这些国家那些大夫们那些亲们他们带队来进攻秦国呢？因为春秋的作者尊重秦国，尚德，秦穆公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不能写这些个乌合之众来向他进攻，不能写。那就是说实际上呢在秦晋之间已经进行了三次战争，秦国是三战三败，三战三败，有些干扰，有些舆论，秦穆公是一概不理，咱们干自己的，有条不紊的训练自己的军队，管理自己的百姓，优化自己的政策。所以呢他是愈败愈战，愈挫愈勇，受到挫折使他更加坚强更加勇敢，这个国家是顽强不屈的，这个就是秦人的精神。
1: 进入防御时期的秦国在晋国的不断挑衅下是如何应对的？秦晋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恩恩怨怨的故事？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八集秦晋对峙。有一位叫金戈铁马的网友提问，晋文公死后晋国为什么还能称霸百年？
2: 因为大臣太厉害了，比如说赵盾就最典型，赵盾执政20多年，他辅佐的第一位国君就是在晋襄公去世以后，他辅佐晋襄公的儿子还不会走路了，而这孩子一旦会走路会玩，他又成了个小昏君，打弹弓打人啊，这个熊掌做的不熟把厨师就给杀了，一个小昏君，这样的国君能做霸主吗？有霸主的这个资质吗？没有。所以每次啊诸侯会盟，主盟的霸主国主盟的人是谁？是赵盾。所以晋国六卿支撑起了整个晋国的霸主事业。
1: 经历过三次战败的秦穆公整装待发，再一次向晋国发起挑战，那么这一次秦穆公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七集《雪耻的战斗》。
0: 秦穆公36年，真正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秦穆公亲自指挥军队，发起了对晋国的大进攻，在什么地方呢？王关，发动王关之役。史书里这样记载：秦伯发晋，济河分州，取王关及交。秦伯是秦穆公，亲自带队讨伐晋国，济河渡过黄河，在王关渡过黄河之后啊，分州，船给烧掉，自断后路，这是向自己的军队表示，只有前进才能够活下去，后退就是个死。 因为这支军队啊，如果说当时就报仇，就是前面彭衙之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报仇呢，啊，恐怕哀兵必胜呢，它更起作用。时间越长，仇恨越淡化，所以现在这支军队呢，还必须逼着他们，奋勇向前。因此，过了河就烧船。后来，秦汉之际，项羽，杀了青州冠军，去巨鹿救赵的时候，就采取了破釜沉舟。韩信攻赵国，再次的采取了背水为营。为什么要背水作战？因为这两位将军啊，在军队里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信，还没有自己的什么嫡系，大家不愿意为你卖命，那你韩信谁呀？所以是去乌合之众作战，要使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就自绝后路。但是要追根溯源呢，这个第一个战例就是秦穆公的济河汾州，以表示不能后退，后退就是死。所以这样一来，秦国士气高涨，杀奔晋国大地，在秦穆公的指挥之下，一举攻克了王关以及王关附近的交，然后晋军呢瞎忙了，知道这个哀兵必胜，这真正的哀兵秦穆公啊亲自指挥，所以晋国全部的官兵除开已经被攻下的城邑之外，全部收缩到城里，加强防备，坚守不战，谁都不敢出去，谁都不要出去，躲在里面，秦军在这儿啊，在这里住多久咱们就在家憋多久，做缩头乌龟。这不是说晋国采取了很好的策略，而晋国人根本不敢出战。为这个事儿呢，晋国这个晋襄公啊，后来也非常的憋屈，也要出一口气。这个事儿呢，秦穆公率领的秦国军队，也是有史以来，在河东的大地上纵横驰骋，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大出了他的长期憋的一口恶气。但是秦穆公想啊，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晋国他坚壁清野，他的这个军队的损伤是有限的，现在不出战呢也就自我保护了，咱们如果长期的就这么杀去杀来住在这里，我们的士气会慢慢涣散，会慢慢的低落，那我们的军队呢就成了一支老军，疲劳的军队，所以那个时候晋军要出来收拾我们，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现在秦穆公做了新的决定，允荡则归，打个平手，收回去。这不是打个平手啊，就表面上看起来秦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是有史以来对晋国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因为他们撕破脸就从秦晋崤山之战开始嘛，第一次取得这么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让自己的军队呢现在向崤山进发。到了崤山这里啊，据说是阴风四起啊，秦穆公来了之后啊，就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首先是给自己军队的那些死的将士们收尸，收了尸一个个埋起来，那个时候呢，古代的坟墓啊还不像现在呢啊都打个石碑，是用木头树碑，用木头啊标示起来，然后集体建立一个战争纪念地，跟每一个将士都做好墓。这个时候啊，山上山下啊白帆飘飘，山上山下哭声阵阵，这一哭啊就是三天之内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一吐心中的傀儡怨气。秦穆公走到高处，发表了他一次重要的演说，这个演说后人加了一个题目，就叫做秦氏。秦氏是上书的最后一篇， 是秦穆公的罪己诏。这篇情事呢，一共是300多字，300多字里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责人思无难，为受者比如流，是为兼灾，我性之忧，日月欲迈，若甫云来。责人不难，责己难，啊，责备人呢，你随便乱说，责人不难，责备自己很困难。而从谏如流是难上加难，就有人和你说了不同的话，向你提出劝告，像流水般的从谏如流，这是难上加难。我心里忧愁的是什么呢？忧愁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想改悔，咱们想从头来，这可能吗？不可能，这个大错已经铸就了，咱们就只能够吸取教训，吸取深刻的教训。所以他说，从前呢，有贤人引用古意教训我，或者劝导我，我总是拒绝他。现在呢，我要把这些健全我的臣子们都当作我的亲人，只有亲人才说出最中肯的话，还必须牢记那些黄发老人的忠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甚至于不犯错误。他总结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往往在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失败遭灾，它往往也在于一个人。也就是说，秦穆王看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国君，做一个合格的霸主，他身上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你的一句话大家照着办，错了就是国家的损失，所以深感责任重大。情势被收入上书的最后一篇，这个展示了秦穆公的德高望重。所以秦穆公以德传闻天下，孔子对他评价就很高。但是无论秦穆公的德怎么高，望怎么重，无论秦国怎么兵强马壮，要越过东边晋国这堵墙，那是非常困难。秦穆公通过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斗争实践经验，就知道要想进军中原，甚至于称霸中原，大有作为，这目前还真是个问题。因为你冲不过这一堵墙，晋国他还是太强大了，哪怕他的国君不行，大臣行，他的六亲厉害，究竟怎么办？秦穆公这个事儿非常的纠结，非常的惶惑。惶惑纠结之中，来了一个西戎部落的使者，而这个使者呢，一番言论使人一心耳目，瞪开茅塞。秦穆公立马有的新的主张，这个人是谁？他究竟说什么来着？请关注下集，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是国之大者，在这次湖南考察期间，总书记来到常德市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查看秧苗培育和春耕备耕进展，强调要推广粮田、粮种、粮法、粮机，为抓好春耕备耕、保障粮食安全开出粮方。座谈会上，总书记就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中部地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指明方向。作为中国经济的脊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等六省，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近年来，中部地区六省坚持守牢安全底线，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取得显著成效。譬如，湖南积极扶持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土地托管方式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售等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在这些田保姆的帮助下，种粮农民不愁种子，不愁销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的效率和品质。据统计，去年湖南粮食总产量为613.6亿斤，比2022年增加10亿斤，连续4年保持在600亿斤以上，为守好大国粮仓做出积极贡献。在山西，推动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则成为当地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保证传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同时，全省大力推进风能、太阳能、氢能、生物智能等的开发利用，以多能互补、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今，山西煤矿先进产能占比已达81%，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45.83%，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丰硕成果。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当前，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独特优势，加快种业、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同时，我们要注重加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进一步提升能源供应链弹性韧性和安全水平，端牢粮食和能源两个饭碗，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攒更多底气和定力。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1: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2: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1: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时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1: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1: 刚刚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0: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合长制连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1: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出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出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出人犯16人。
1: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笔徒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这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江南逢雨归年，杜甫作诗。岐王宅里寻常见，

情。

9月9日忆山东兄弟。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7: 粮食危机。
1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

0: 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4: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3: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3: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4: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3: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4: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3: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

0: 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终考核又
16: 晚又
15: 明明
16: 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18: 新装修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0: 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等，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4: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你来了。

0: 世界。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夜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周深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他的嗓音独特、纯净而深情，演唱风格也非常多变，能够驾驭多种类型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这些非常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也是周深的成名曲。这首歌曲旋律绵长又悠远，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他的嗓音独特，在这首歌当中，他的演唱既细腻又干净，低吟浅唱后娓娓道来，直至悠远激昂，感情也是逐渐加深，深情悱恻，空灵动人。

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玫瑰与小鹿》。《玫瑰与小鹿》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他认为这首歌非常的清纯，只有周深这种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声音跟词曲呢都是特别的配，而周深呢对该曲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了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周深的歌曲《愿得一人心》，同时呢也是电视剧《鹤唳华亭》的主题曲。周深纯净而空灵的嗓音以及饱满的深情的演唱，将这一首难度极大的歌曲精准表达，不仅仅只是让你听到一首情歌，而是让你从一首情歌里面知道一种爱情叫懂得。

这首歌曲因周深的完美演绎，既可以当成声音工艺品来欣赏，同样可以成为所有听者情感的慰藉。你能够用来治愈，也可以用来疗愈。

亲爱的旅人啊，在周深众多歌曲当中呢，也是极具魅力。它是动画片《千与千寻》的插曲，每当他开口，即刻能够让人的心灵得。

前奏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显得很安静，周深开口的瞬间就仿佛流水轻轻地划过，没有波澜，但是却能够让人放下心神，闭上眼睛听着周深的音色，优美的歌词，淡雅的曲调，十分的享受。

和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温暖又让人感动，编曲难度不大却意外的好听，意气优美的旋律和作词，经由周深独特嗓音的吟唱，让人有如置于和睦春风之中，既清且淡还暖，令人

周深的每一首歌都是相当的惊艳，都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有心动的感觉。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花开忘忧》。

花开忘忧这首歌呢，首先呢是以激昂的旋律拉开了序幕，给人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随后是钟声独特的嗓音进入，带着一丝沉郁又有一些疼痛的情感，这样的组合让人不禁被吸引，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歌曲的内涵。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代替。听歌的人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重新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也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一个失去了音乐的人生呢，多少呢也会觉得有一些平淡，虽然从没有把音乐当成大于生命来看待。每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若琳呢都会和好朋友游走在动静之间，来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以周深的这一首《蓝色降落伞》落下帷幕。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和若琳一起来听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巨大的乌龟壳成了大伙议论的话题了。文先生把这玩意儿运回国干嘛呀？自有妙用。您给讲讲什么妙用？诸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像一张大床啊？啊，钻进去。

去，这不连房子都有了。对，大伙说你安四轱辘，这大概就叫房车，有这概念吗？再说了，文先生您打算钻这大海王八壳里边睡觉？轰，大伙乐了。这您这要附体是这不得活了这不是吗？说什么的都有，文若虚笑而不怒，他自有自己的打算。诸位，我不为赚钱，就为留个纪念，将来也算有这么一段记忆。大伙儿一看，甭起哄了，天都大黑了，睡吧，明儿一早还得走呢。一夜无事，转天天气大为好转，是继续登程啊。又走了几天，到了福建地界了。按说这就到了国中境界，但是呢，运回来的这些海货，大部分在此地要销售一批，这儿有专门的接收商人。惯出海外贸易的这些位老客商们，跟这儿当地的大主家熟识往来，都住在一个波斯商人的店中。波斯商人在这儿待了有些年头了，一提老马都知道，这位叫马宝哈。马宝哈，这个长相让初次相见的文若虚是大为吃惊啊！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长得跟大明天朝的人是绝不相同啊！你看他剃眉剪须，深目高鼻，这眼睛往里边挖扣着，鼻梁鼓着，这眉毛骨也向前挺，长得这个面部极其的凹凸。尤其这眼珠的颜色，蓝不尖还冒点红光，看出打外国来的了。一看同行这些位，跟这位马宝哈马老板还真挺热情，管他叫马大哥的大有人在。这位说汉话十分流畅，马宝哈50上下的年纪，冲中尉一拱手，今天按老规矩，这顿酒饭马某人做东。马上这就开始摆上来，先上茶后上菜，按规矩安排座次。安排座次当地有讲究，得按这货物来，谁带着货物多，谁挣得多，谁往那上首座。相对而言，赚得少的，带回来东西少的，就往下手这边靠。这排来排去，一验这货单子，哪位都比文若虚带的多呀？文若虚什么也没带，那不是不带一个大乌龟壳吗？没舍得往外说，怎么呢？怕这脸上挂不住，这叫什么货物啊？所以就算是没有吧，空手而回。有人给领着引荐一下，文先生主要是出来散散心、逛逛海景来的啊，那就往这儿坐吧。马宝哈没客气，就安排了最后一个座位，所谓末座。主人在当中，把酒杯端起来了。方才喝茶解完渴，咱们可就得饮酒了。这点酒菜，算是给诸位接风洗尘。来，先干三个，好嘛。马宝哈马大商人，酒量还真不小。三个下去，这就聊开生意经了。这个说我带了多少猫眼儿，那个说我带多少祖母绿，这个多少宝石？哦，好，好，好，我要看看，按价收购啊！大伙儿都很熟悉，说话也都很随便，没人搭理文若虚。文若虚倒也不别扭，为什么呢？这回到国中了，毕竟这个吃喝饮食比在国外，在大海上强了许多。最近这段时间，肚子里边肃得慌，低头不语，我多吃两口吧。酒差着，饭菜这个不烦的，他们聊他们的，我吃我的。好，这打开小里脊，掂开后槽牙，真是没少了吃。大伙儿尽兴，主人站起身来，今儿诸位早点歇着，旅馆都给你们安排好了。这些货物明天咱们交钱交货。好，好，好，有人互相搀扶着，

到海船上有跟班的，记录的记录，班谢的班谢，他是逐一样看，都抬得差不离了，他无意中往这舱里间这么一瞅啊，大吃一惊啊，吩咐手下秉烛火来，怎么呢？里边光线有点暗，那窗开的小了，给我把那灯端过来细看看。正好秉着烛火进间这边一瞅啊，就见这位马宝哈马先生啊，扑通坐地上了。众人一看，怎么了这是？变颜变色呀，把他搀起来。马先生大踏步由解舱里边出来，就找张大壮来了。张大壮在岸边跟几位正在那对货呢，对货对钱，就见马宝哈到跟前，照着张大壮这肩膀头啪这么一拍：“张先生，你这可不对呀。”张大壮一听，怎么了？你跟我来。张大壮纳闷，旁边那几位都看傻了，没见过马宝哈这模样，本身炸了一脑袋自来卷，这会儿就跟被电给电着一样，怎么都直了，眉毛也立着，红眼珠都带着血丝子了，那蓝光又在往绿头转，鼻子尖都红了，嘴咧的哈哈喘着粗气，这干嘛？这是动手不至于的呀，这跟看看怎么回事。跟着张大壮尾随着马宝哈进了船舱，到舱里间烛火往前这么一端一指：“谁买的这么好的东西？哎，老几位，你们可不能瞒着我马宝哈呀。”“什么东西呀？”大伙定睛那么一看，嗨，您说是文先生那床是吧？就是那大乌龟壳。嗯，马宝哈没听明白，什么文先生什么床啊？嗨，你看怎么跟您解释的？让他跟我跟他说吧。我跟您说，马先生，我们随船有一穷哥们儿，家里边没大床，自个儿还没成家呢，这不惦着挣俩钱回去娶个媳妇吗？大概那双人床买不起，捡一王八壳，那是回去在钻里边睡。嗨，这笑谈，这东西谁要啊？哎，马宝哈摆摆手：“你们好些误了老夫的大事啊！有了这一巨壳，有了这乌龟巨壳。”马宝哈眼圈红了：“老夫死而无憾呐！”哟，大伙儿一看，这海中巨龟是有点仙气儿啊！你这是愣把这位视夜明珠如粪土的巨商感动出眼泪来了。夜明珠怎么样？他见得多了，没见过见王八壳哭这样的。海里的王八那不也是王八吧？这快快稳定情绪，上年岁别着急，咱们有话回店里说。好几位搀着马宝哈，马宝哈走道费劲了，心跳过速，临上岸之前还嘱咐呢：“这船给我看住了，可不能有闪失。您放心，我们人在乌龟壳在，人不在乌龟壳也得在，这就对了。”回来到了馆驿之中，先把文先生给我请来。张大壮心里就明白了，这就怕识货呀，我们文先帝找的这巨大的乌龟壳不定是什么宝贝呢。马上把文若虚请来，就见马宝哈那头便拜呀：“文先生，昨日亏待了您了。怎么呢？安排您坐在老咩那儿，老咩那儿最小最不显眼的地方让您坐，您得坐这儿。”文若虚先把他搀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马宝哈就跟抓着救命的稻草一样，砰把文若虚的手脖子抓住，直接就领到吃饭的大饭厅正当中这座，您得坐这儿，好吗？昨天是他跟张大壮坐这地儿，今儿张大壮往边挪一呗，得文先生坐这儿，我陪着。大伙儿依次而坐，马宝哈一拍桌子：“上酒，上宴席，不上份儿饭。”怎么份儿饭？他们都不吃，就我们俩吃。嘿，大伙儿一看这倒好，今儿改小灶了。文若虚一看。

我这不饿不饿，咱们得喝两盅。我得跟你说一说，这些位都不是外人，我们如兄弟一般，我跟他们没那么些客情，就跟自家弟兄，你是头一面啊，你是外人。昨天亏待你，今天老夫得偿还上。大伙一看，暗自叹息呀，看见没？这就叫商人。我们跟他这么些年，光祖母绿、夜明珠，他从我们这儿拿了多少啊？啊，你说这会儿一见王八盒，他这样有点心寒吗？习以为常了。不大会功夫，美酒摆上，一开瓶是透瓶香，也不见哪来的一股风，在屋里转三圈，馋趴下六个。啊，昨儿我们喝那酒大概兑水了，今儿这酒怎么这么香啊？没杯子不给。先给文若虚倒上，给自己也满了一杯。我是先干为敬，昨儿应该敬您的，今儿罚我。一饮而尽。您那巨床，哄大伙乐。什么床？文若虚脸红，他们拿我玩笑。我没说就钻那里睡去，这我知道，那也糟践了。什么糟践了？这那宝贝可不行啊！老夫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的、这么整的海龟鞘啊！这可是宝物啊，您出个价吧。哎，我说老张，他一指张大壮，你那货单子上怎么没写呢？你看，张大壮也乐了，人家没惦着卖，我写那东西干嘛？那这得有个价啊，多少钱呢？马宝哈这红眼珠冒着蓝光，就这么盯着文若虚文先生，你给价吧。要多少都行。文若虚心想，这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要少了肯定亏。他这目光就看那张大壮，那意思你给个价啊。张大壮不好明说呀，他把左手这食指立起来，指了指自己这菱角骨奔头这儿，他那意思我想想，这指头往这儿这么一立，结果文先生误会了，以为要10000两呢。这一般他们之间谈货，立一个指头，那是10000两文银呢。什么玩意儿卖10000两啊？不，文先生下意识地伸出左手，把五个指头岔开，摇了摇，那意思太贵了。这么一晃手，马宝哈一把砰，就把文若虚的手腕子抓起来了。就这个数啊！旁边这几位舌头伸出来都回不去了，吓得，怎么，这都知道这是50000两银子呀？文若虚一看，这把手腕子抓住了，这别误会呀！你看，你把这外国人气的，跟五色鸡似的，怎么的？这脸都变颜变色了，原本发白，后来泛红，目光里边冒蓝头，绿油油，蓝娃娃，这须发都倒竖，这怎么意思呀？这只手被抓了，左手在人手腕里，他把右手伸出来了，还是五指张开，不，好嘛！俩手一块晃悠，这越着急呀、啊！这马宝哈这手抓得越紧，最后一看，你不舍得说，我说啪，一拍桌子就定了10万两。我去，扑通一下子，张大壮晕那儿了，怎么10万两文银呐、啊？旁边有过来，我这头。这一次商队头张大壮，你可不能牺牲在这儿，你得起来。张大壮坐起来，感觉脸煞白，心口压得慌，怎么激动的？是听错了吧？没有，就是10万两。文若虚还是有文化，怎么呢？虽然说出乎意料，但是他没留桌，没解凳子上掉下去。他才知道感情自己孤岛拽回来这只巨龟有如此的价值啊，这更得稳住了。方才那张牙舞爪俩手乱晃那劲头他也不动了，怎么呢？再晃也10个指头，有点埋怨爹妈呀，埋怨这要多长出一只手，这就15万两。说这个没有用，现在得看看这马宝哈是真是假，自个儿跟自个儿没工夫开玩笑了。
10万两。嘿，文若虚故意的点点头，他在想什么呀？谁也不知道，文若虚自己明白。10万两什么概念？他在想他那屋能不能装开，这得另辟俩仓库才把这10万两纹银能装里边去，你不能满大街摆着，这得占多的地方。他琢磨这事儿呢，马宝哈一看不能反悔呀，这些位都是我的亲弟兄一样，对吗？我既然说出来你也没反悔，再改可不行，就10万两了。10万两是少了点，亏了点您，但是就冲我跟他们这交情，大伙都气乐了，你跟我们交情跟人家划什么价啊？要不咱一口价不能再改了。大伙一看怎么还改，我告诉你们几位，10万两我可捡了大便宜了，文仙吃亏了。哎，我再给你涨5万，可不能再变了。文若虚好悬溜了桌子，咬紧牙关，两脚生根踩着地没动地儿，心好贤杰嗓子里蹦出来，点点头，也甭看张大壮了，张大壮王大壮李大壮爱怎么撞怎么撞，我这事儿自个儿定了，就15万两了，还得多雇一仓库，要不还放不下，赶快笔墨伺候。马宝哈巴不得马上进字据的，有人端着砚台就进来了，纸铺好了，马宝哈用两种语言写下了契约，两种语言，波斯语汉语他都会写，写完之后您签名吧，盖了手戳，摁了手印，15万两。看着大伙都有点眼花，这船上能放下吗？那怎么放不下，放不下还有银票呢。总而言之，这事儿不能再更改喽。马宝哈连夜设摆隆重酒宴，昨天那接风宴就够不错的了，今儿比那个规格高出10好几倍去，而且文若虚必然上座，其余人往两边挪。好家伙，这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文先生长文先生短，文先生出现就如同再造的爹娘，您这一只大乌龟壳简直让我3生有幸啊，我活8生未准能碰见这么好的东西。大伙就纳了闷儿，到底好在何处啊？这马先生，您在此坐地贩货贸易也有半生了吧？那当然，打学徒起10多岁我就在这儿干着，我见得多识得广，但也没见过这样的宝贝。这一句话把大伙都吓住了，就凭这位波斯大商人见多识广，愣有他没见过的，瞪大眼睛都瞅着马宝哈。您说说这怎么回事吧？你们知道这种物件活着的时候叫什么吗？有人一听，那是海龟呀。嗯，还有别的名字？张大壮一举手，叫王八，都这么称呼。没问这个，他既不是海龟也不是王八，你们知道他学名叫什么吗？还有学名，龙生九种有他一号啊，此物为驼，驼生长到10000岁之后就能化龙而去，留下这躯壳呀。大伙一听，化成龙这谁见过呀？马宝哈点点头啊，对呀，在座咱们加一块儿也活不了那岁数，所以只是传闻不曾相见，故而珍贵。此壳有24类，那大伙说对，我们看了，有那边上还挂着肉呢。对了，你可别小看那肉，24类按纹路而生，正按上天24节气呀、啊。每条类中当件骨节的有一颗大珠子，这珠子有多大？诸位，马宝哈一伸左手，啪攥着拳头，看见没有？都说夜明珠，夜明珠，这么大个儿见过没有？啊！几位听得目瞪口呆呀、啊！这么大的夜明珠，24类之中每类一枚，这叫24枚夜明珠啊！而且节节饱满，珠珠生辉呀、啊！

0: 绝没有残次品。这得看袁龙这窍有多大。方才你们以为我买这窍了，我买的是这夜明珠，我见了那么些珠子也没见过这么大个的，此乃无价之宝，有人在海外帮我运回，岂非天意？这才叫有幸相逢，得于无心呐、啊。所以15万两算的什么呀？文若虚好悬，走出去给自己正反来六个嘴巴，就那一个珠子也不止15万两。我说他紧着给我加价，感情这个东西这么值钱，不信吗？大伙儿有那抬杠的，不信马上摘一颗看看。反正这已经成交了，马宝哈命人从那24类之中取出一类，把当件破开，夜明珠出来，往这酒席宴前一端，吩咐把灯熄了。噗，灯吹灭，大伙儿就感觉屋里边神光缭绕，不能说比刚才点着蜡烛时候亮，最起码一点也没感觉黑。好，这光线差不离，哎呦，这可真是宝贝啊。行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将来做买卖还指着信誉，不能反悔。文若虚若有所思，闷闷不语啊。波斯商人马宝哈单独跟他交谈，我知道钱上亏了您了，方才听你们的兄弟们讲，你还没有成家，如若文先生不嫌弃，哎，这银钱我一两不少，给你存到当地的钱庄之中，我另有一处珠宝店，整个盘让给您，就算作为对文先生的补偿。娶妻成家一切用项皆由我出，这店送给您，您就在我这定居得了，您是富贵之人，带给老夫好运呐。文若虚一想也好，回去也自己一个人就跟这儿成家了，诸位我可不走了，打这儿起定居福建了。文若虚的传奇故事由倒运汉变为转运汉，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好些人就此事还开玩笑，想发家到海外找乌龟往回拽，这哪跟哪儿啊。有人留下4句话，说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莫与痴人说梦，思量海外寻归。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书接上文，上回书我们说的是一个转运的故事，倒霉蛋儿怎么变成大富翁。说来说去，难免有的朋友会问，这里边有好多宿命论的因素啊，这不封建迷信吗？过去是这么说，那么今天对待宿命论的成因呢，也不能一概否定。宿命论有的形成的大背景，漫长的封建社会，老百姓有苦说不出，他不宿命他怎么办呢？那么作为有这样一种产生心理机制的历史背景，文学创作必然要迎合，所以三言二拍故事当中有很多这种故事。光宿命还不行，传奇传奇光占一个奇字还不够，还得有这么一个巧字，奇巧奇巧。其实有时候仔细想一想，这茫茫人海有谁能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么老说心想事成，真正做到的有几位？难道人生不奇巧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就够奇够巧的。这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徽州府休宁县有这么一户姚氏人家。姚家老两口子是老来得女，取名儿叫滴珠。滴珠儿啊，长到十六岁的时候，那简直是娇生惯养，容貌动人了。娇生惯养是家里边信奉闺女要娇养着，容貌动人那叫天分。谁家走亲戚的要是看见滴珠姑娘这模样，回去就都嚷嚷开了，说老姚家那姑娘那简直是如花似玉啊。你想到了这个年纪，在那个年月就可以成家了，媒婆这有个本专门记录谁家姑娘谁家小子什么岁数，他好给说媒去。有人就盯着姚家这姑娘了，一听说十六了，长得跟花似的，那赶快登门去说媒吧。这媒婆们是络绎不绝踢破了门槛啊。姚家老两口子呢，对这女儿取名为珠，真就跟掌上明珠一样，所以他娇养。可是再娇养也不能在家里养一辈子呀，该嫁人嫁人，不过得仔细挑挑就得了。这仔细挑不像现在说两家孩子父母见见面，甭管是不是亲家，先聊聊，这孩子们自由选择选择，没那个，全听媒婆说呀。这媒婆这张嘴是说黑是黑，说白是白，反过来黑白颠倒全在他那嘴中呢、啊，两片唇一片舌，颠倒黑白那是他的强项。说来说去给说成一家，说的是家住屯溪的潘氏家中的少爷。潘家那是个大户人家，不过现在呢比祖上落魄了一些。尽管落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哎，儿子潘甲今年刚刚二十出头，他在做着生意。既然是做着生意，家里边吃喝不愁，又顶着个大户的名字，所以这媒婆一说就跟他们家没拜过产一样，好像还像当年那么辉煌。姚家一听潘家是大户，做生意又有钱，就嫁过去吧，就把自己的女儿姚滴珠嫁给了潘家的大公子潘甲。潘的公子哥一个，怎么带个大字呢？那年头就这样，一沾儿子都带个大字，一沾闺女女儿这就带个小字，小家碧玉，千金小姐，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不就这概念吗？这潘的公子潘甲是别提多喜爱这姚滴珠了。怎么呢？少年夫妻
年貌相当，潘甲长得挺英俊，地主长得跟仙女似的。

是的，哎呦，两个人缠缠绵绵，形影不离，简直就恨不能天天在一块儿待着，手拉手，脸对脸，说不完的话，相不完的面。怎么相不完的面呢？谁瞅谁都顺溜，他可不就总向着吗？这么一来，这公公婆婆可不大乐意了。潘老爹、潘大娘，这二位是生性刻薄，尤其是这潘大娘。潘大娘就看这儿子喜欢，看这媳妇儿也不怎么从头到脚看就别扭，没事老跟自己老头私底下商量，这是一妖精啊，这是啊，老伴儿，你这一颦一笑，你说咱那儿子这么些年没跟咱俩乐过了，你看他做买卖那生意上的事儿发愁，他怎么跟他就不发愁啊？啊，一见着你一见着我，咱俩合着是那老不死的，看咱们老皱着眉毛，你瞅瞅一看这小妖精那嘴脸跟瓢似的，我看多亏咱儿子耳朵大啊。老头没听明白，耳朵要小，耳朵要小咧过去咔巴一下脑袋就裂了。嗨，老头一听我也知道，年轻嘛，小夫妻由得他们恩爱哟。你呀，我告诉你，你这儿子随你，你打你年轻那会儿你就不地道，说说着这话就没准儿的，一回两回三回，时间长了潘老爹也不乐意了。你看以前没成家的时候问个安呐、啊，帮着做个饭呐、啊，拾的拾的家呀，儿子还干点，现在可倒好，合着日出三竿你们不起，月亮都快偏西了，你们那屋还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干嘛了？这是合着我们俩供着你们呢，买卖也不做了，觉也不睡了，白天也不起了，我们俩也没人理了。哦，潘老爹跟潘大娘越来越看不惯，时间长了骂骂咧咧的脏话就出来了，小妖精啊，小贱货呀，勾的人啊，这怎么着，反正要多难听多难听。那位说了，那姚家这姑娘姚滴珠在家里没受过教育啊，没被人嘱咐到了人家要干点活做点事儿，给公婆问个安呐，嘱咐倒是嘱咐了，不习惯。咱们有言在先，前文书说了他是娇生惯养，那爹妈拿他真是跟捧着明珠一样，含在嘴里都怕他化喽。你想想，嘱咐完也白嘱咐，在家里就不干活，到这儿来依然是抄手大掌柜的，这俩手啊什么活他也干不了，就恨不得往胸前这么一抄，抱在怀中就这么等着，必然有家庭矛盾。在家里父母是千般宠爱，到这里公婆是万分恶毒，这叫一天一地呀、啊、这屋骂那屋能听不见吗？外屋的卷院里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姚滴珠倒是不还口，没听说那公婆一个院里一个屋里边对骂的，那太少了。尤其像姚滴珠这样的人，闭月羞花之貌怎么能忍心自己骂出脏字来，可是不还嘴的心里憋屈，跟潘家就哭说，奴家嫁到你们家来，你瞅瞅婆母，你再瞅瞅公爹，恶语相加，我是生不如死。哎呦，潘家一听，娘子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也是有点过于的恩爱了，当着他们面得回避回避，那老了嘛，看咱们都看不顺溜，这个要不咱以后咱在屋里时候小点声说话，在外边时候咱坐着远点，是那事儿吗？姚滴珠一听，这你吃饭咱俩没坐一块儿吃，这叠骨而坐呀？没有啊，那他看咱们别扭，这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边挑骨头，这要干什么？潘家是一劲好言相慰，都看在我面子上，回来我跟爹娘我得说说。你看这家庭过日子就这样，有丈夫当件打和，这媳妇受什么气呀、啊、她都能忍受。潘家这一个劲安慰一陪不是，姚滴珠心里

这委屈就减轻了不少，趴在丈夫怀里一通捶打，哭一半就好了。潘甲呢，把这妻子安慰好了，吃完饭赶等父母午休起来，他自己去找爹妈去了，要跟潘老爹潘老妈说一说。老两口子一看儿子来了，嚯，和少见呢，潘老爹手捻狗尾须髯，怎么狗尾须髯，您琢磨那胡子长得多惨吧，还那搓呢，少见少见，你还知道你爹在这屋啊，您瞧这话呛着茬就出来了。您再看潘大妈，这话来得更损，哎呦，我以为我有生之年在我这屋可就见不着你了，你倒是我的儿子呀，还是你媳妇的儿子呀，这什么辈儿啊。潘甲满脸通红，爹娘您别这样，地主的一哭我们这日子也过不好，您这就高兴吗？呸，好家伙，潘大妈对自己儿子一点没客气，啐他们一口，你是干什么营生的？潘甲一听，我做买卖啊，买卖还管吗？这不刚结婚吗，新婚燕尔的，你打算燕几年呢？你这往后延续没完没了了，燕尔八年还是燕尔十年，咱们全家喝西北风去，吃不吃饭呢？啊，还老新婚呢，你得做的生意干的正油，这家里的日子也得帮着操持操持，你倒好，不管不顾还替你媳妇儿说话。潘甲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一想也是，哎，不如啊先避避这阵风头。好好好，爹妈教训的极是，儿遵命就是，这还差不多。明天一早你赶快收账去吧，买卖买卖嘛，有买有卖，你不闻不问谁跟你交往啊。这潘甲下定决心回来，赶等晚上跟姚氏这么一说，姚氏当然舍不得了，地主趴在潘甲怀里又是哭又是闹。潘甲说没办法，我走一段时间就回来，这几天哎，甭管是十天半个月还是各有其成的，你在家受点委屈，所谓委屈不就干点活吗，啊，现在帮着爹妈做点什么就当现学现练了，将来咱有孩子还不得你伺候，一辈子不做饭呢。哦，连哄带讲道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把姚滴珠这情绪给平稳下来了。转天一大早起来给做了饭，好吃赖吃也得吃，潘甲假装吃得挺高兴，媳妇下厨了嘛，跟爹妈告辞，夫妻二人是洒泪分别。潘甲都走着老远了，滴珠回来坐在自己屋中暗自垂泪，为什么？想念丈夫，这一走十天半来月，一个月俩月的，自己一个人寂寞孤苦，更主要的是这不像在娘家，父母宠着自己怎么待怎么顺心，怎么待怎么高兴，你瞅这公公婆婆这模样一看就心烦，尤其是那婆母娘，就这婆婆，好家伙，张嘴就骂街，骂街就有脏字儿，这多不容易，也不打哪脸来那么些芦灰渣子，拿满嘴芦灰渣子啊，全是阴损刻薄的话，你试试这自己哪受得了，还得一口一个妈叫着，你管他叫妈，他管你也带虚字儿，妈字儿后边还有零碎啊，这头骂这动不动就是伤自个儿的心，你看这会儿坐着哭呢，外边又骂起来了，骂什么呀，小妖精啊，你丈夫都外边干活去了，你还勾搭谁呀，这刚走就得了相思病了啊，娘家怎么教育的，好家伙，这种话骂的姚滴珠是越哭越伤心。这么说吧，潘甲前脚走连着两宿，姚滴珠没睡了觉，怎么没睡了觉，委屈光那儿哭了，昏昏沉沉就哭到天亮，一摸这枕头枕巾全湿着呢，还得起来做饭，一而二二而三，没几天下来滴珠受不了了，

0: 一个是面对玲花两颊消瘦，脸色好看不了；二一个是心里边这委屈越来越多，简直就要胀出来了。这情绪就是这样，憋闷到了一定程度，他就要爆发。姚地珠一想，这天天三顿饭坐着，爹妈叫着，我哪对不起你们潘家呀？啊，想我地珠儿也是好人家的儿女，就算哎娘家把我娇生惯养，有什么做得到做不到的地方，也不值得如此谩骂。哎，姚地珠心里边暗下一条决心呢，我不在这待了，回娘家，在娘家忍一段，等我丈夫回来让他接我来，我在家伺候这老两口啊。姚地珠现在心里学的也会骂街了，没骂出来，叫这俩老不死的，我伺候完有什么好啊，回来他再把我气死。我这好人家姑娘到你们家明媒正娶做媳妇，被你骂得这样，我就算做了姚姐儿，我也不至于受这待遇。好嘛，把这姚的小姐简直气糊涂了，拿自己跟那青楼女子比，你想想哪位子弟到了青楼，他不得对人家姑娘高看一眼，客客气气呀？我当媳妇当这样算了吧，干脆不跟这儿待了，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就走。天黑之后听那屋动静鼾声传来，老两口也不议论，自打儿子出门做生意，这老两口睡得还挺早，反正也加着白天骂的话多点，也累了吧，话多伤神嘛，那边打呼噜，这边就行动，来不及梳洗打扮。地珠姑娘起来，把自己的头发拿那绢帕包了包，拢了拢，带了几身换洗衣服，系了这么个小包裹，轻轻开门，出的门来就奔江边走来。地珠要回娘家得走一段水路，这时候天已经四更多了，路上行人稀少，渡口上阵阵寒凉，来到江边要雇船，可是这人很少，姑娘有点紧张，天儿这么大早，再加上这么冷，一个小女子这还不到十七呢，站在这岸边哭，这多可怜呢，想自己可怜的身世，想自己思念的丈夫，想自己万恶的公婆，想自己难以忘怀的爹娘啊，越想越委屈，越委屈越放声哭，越哭声越大，被一个人给听见了。由打江里边划过来一条小船，船上站立一位人，送外号叫薛礼屈，此人姓汪，叫汪西，汪西就是使船的。姚地珠的哭声他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半夜不睡呀？您琢磨那正经营生有这个点不睡觉的吗？汪西熬夜熬惯了，经常在水上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为什么外号叫雪里蛆啊？雪里边能长蛆，说明这蛆是不怕动物不怕饿，这位生存能力极强，既然生存他就不顾道德了，经常干一些人所不耻的恶事。今儿晚上就帮着一帮强盗给人送东西，挣俩钱儿划船回来，想回去歇着呢，路过这渡口一看，谁站着哭啊，看这个身段，听这个音声，这是一个美人呐、啊、这怎么回事啊，我到跟前问问吧，划着船就过来了。这位小娘子，您要雇船吗？是，我正要渡一条船回我的娘家。你看 怎么实话实说呀？这就是没有社会经验。像这样的小姑娘，你甭看嫁了人了，打小嫁人前就在家里边养着，她见识少，这见识少往往就很单纯，有时候实话实说被坏人就钻了空子。王熙一听要回娘家，哦，甭问，十有八九是跟公婆打起来了。您娘家在哪儿啊？奴的家就在江那边休宁县。哦，那我可以帮你。来来来，小娘子上他船来。哎，慢点慢点，仔细仔细。说着话，把那竹篙递过来了，让扶着点。第一竹上了船，这汪希一高支开啊，一边行着船，一边跟这儿有一句无一句聊天，实际是在盘问小娘子：“你为什么好端端要回娘家，天亮不走？这大半夜的，独身一个人出来，多危险呐！”这一句话，算问到伤心处了。哎，这位大哥，您就把我送上岸就行了，我认得路，我去跟我娘诉苦。王熙一听怎么样？心中暗想，果然猜对了，跟娘诉苦，婆婆她给的气儿受了吧？哎呦，小娘子，我多一句嘴，公婆待你怎么样？那不全看着你丈夫的面吗？你跟丈夫说不就完了吗？丈夫不在家，出门了，任由他们老姑母俩气我，随意打骂，我哪受得了？说着话，这委屈的眼泪还不争气的往外流啊。本来人家只骂他，这一委屈连打这茬都想起来，还没打呢。姚地主以为过不了多久这竹竿子就能抡过来了，说不定在家有竹杖行家法，那我怎么活呀？我就把自己家里的事儿，竹筒倒豆子都跟王熙说了。王熙一边听一边点头，心里边暗想，要这么说这可真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啊？叫这小娘子不能让她找她娘家去啊！我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她安排到我那儿去。这要到我那儿，肥羊入了圈，这可是一宗大买卖啊！汪熙想着想着，他乐了：“小娘子，哎呀，我可不能让您回娘家啊！”姚地主愣了，这是什么意思呀？那你把我送回去，来，你现在回去回哪儿啊？婆婆知道你偷偷跑出来，回去能收留你呀？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娘家？你看，你说你回娘家，你看你哭得这样，真要是寻死觅活，碰见坏人伤着了你，我可吃不起这官司。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跟我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

0: 美好家园。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终好
7: 又晚又
6: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勤
8: 早
9: 交
8: 的
9: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

0: 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了。这回呢，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2: 行，那刘老师，我就听您的，这回这活动不参加也省钱了，眼病也好了。
1: 好，
3: 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链接城乡。

0: 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们问一下那个，
3: 今天我装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7: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机啊，是秋收的好帮手哈。选对一台玉米收割机啊，能够大大的减轻秋收的劳动压力。近期啊，也有不少农民向我们咨询说这个收割机的选购问题。那秋收前啊，选购玉米收割机需要注意点啥呢？
6: 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到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6: 8月10号，农业农村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国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秋冬季是渔船事故高发期，各地要切实落实渔船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六防措施，强化异地渔船协同监管，守牢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进入汛期以来，洪涝、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畜禽养殖生产受到较大影响。近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是印发了《洪涝灾区动物防疫技术指南2026年》，旨在科学稳妥做好灾后动物防疫工作，有效防范疫病传播，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
6: 近日，按照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工作部署，由农业农村部渔政保障中心组织沿黄河九省开展的2026年黄河修禁渔秩序评估工作圆满结束。结果显示，沿黄各地执法监管措施持续完善，修禁渔秩序稳中向好，群众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稳步提升。
7: 近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正式推出全国首个大商所补贴生猪保险加期货收入险，通过参与大商所期货交易市场补贴支持的试点项目，利用保险加期货创新模式，引入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为农户构建起一道坚实的收入安全网。
6: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以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为抓手，落实优机优补政策，细化分档，规范做好补贴办理、录入、核验和资金监管，加大对先进适用智能农机装备的补贴力度，推动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3%以上。
7: 为全面规范畜禽屠宰和肉类产品交易市场秩序，打击食品安全领域制售假劣肉制品行为，近日，山东省启动畜禽屠宰场与城乡大集控水分提品质专项大检查行动，对全省畜禽屠宰场和城乡大集相关肉类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突击检查，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 近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无应激肉养产能测定关键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示范配套的两套肉养智能测定系统及装备在新疆墨玉县落地试运行，养殖正常通行即可完成三维建模，快速输出全套体尺数据，为种养选育、肉养生长动态监测提供精准数据。
7: 近日，记者从辽宁丹东15规划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未来5年，丹东将聚焦小浆果、水产品、畜禽三大百亿级产业链，通过优化布局、品牌赋能、产业融合，加快推进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和电商平台等新业态，推动农工旅深度融合。
0: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8: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最近啊，不少咱们农民朋友都向我们咨询这个选购收割机的问题。那秋收前选购玉米收割机需要注意点啥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世朝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1: 好的，农民朋友大家新年好。大家都知道吧，这两年来吧，国产这个玉米收割机，就是说农民现在保有的玉米收割机的话，已经有部分地形的话吧，已经要进入了一个更新报废期，就是说大约都是在十几年前购买的，到现在的话使用的话也有大约了十几年时间了，进入了一个更新报废期。在同时呢，在这两年的话吧，我省也实施了救济，也就是说你像玉米收割机的话吧，可以进行报废补贴。在同时的话吧，你报废以后的话吧，可以买新机以后还给你叠加补贴。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叠加利好的政策下的话，再加上呢我们省里边吧，确实的话有这些一部分机型的话吧，已经处于进入的报废期，需要进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吧，这一段时间的话吧，我们农民朋友就咨询的话吧，玉米收割机的还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买一台就是比较称心如意像性价比也比较高的玉米收割机的话吧，是农民需要的话非常关切的问题。特别进入八月份后，再也过两天的话吧，我省的话在常州市的话就要举办农贸会了。在农贸会上的话，也是我们农民朋友选购农业机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这个玉米收割机的话吧，也是有不少农户的话想选购和成立重点。今天的话吧，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吧，就简单的跟农民朋友说一下的，我们在更新购买玉米收割机的时候，具体的话吧，要注意什么？通过哪几个方面，我们能选购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是来讲吧，能选到称心如意的玉米收割机，是吧？主要是在讲有几个方面的话吧，来提醒我们农朋友们能够注意，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握好选购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还比较实用的。还有一个在收获中吧，这个破损率的话吧比较少的机型，所以说吧，我们在选购时候要把握好这么几方面。在核心要领里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属于选这个农业机械，选玉米收割机，但是说啥呢？你要看，再看粮，再看它的售后，来精心的来进行挑选。所谓看地呢，就是说我们要因地选机来选配吧，这种机型的话吧应该适合我们要做一个地块。假如说你是属于我们那个东部丘陵半山区的，或者是啥呢，或者我们属于是自用为主的，你比如你的经营面积的话吧是在5公顷以下的这些小块地小零散地，那首先的话吧，我们选用的应该是储备不是的或者小型的两房的自走式的玉米收割机。假如说你这个经营地块的话相对比较大的，并且的话吧都是平原期比较连片的，那应该的话吧直接的话就应该更新和上这个3行机或者4行机这种自走式的，这样的话吧它这个作业效率比较高，还能够抢粮食。再一个呢是啥呢？假如说你选的机型的话吧，相对的你作业的服务农户的话，都是些低洼地的话吧，应该注意他这个就选择他这个行走部件的话，应该选择那种履带式的。再是说啥呢？假如说我们是都是采用保温工作的，那你这个你就说采用酸奶糖这种就是模式的，那你就割柴的话吧，就应该选择来讲吧，适应宽窄行的割柴，或者属于啥呢？是属于不对行的割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来讲吧，很好的来进行不对行的收获，来保证它的减少损失。
0: 嗯，
1: 这是属于 比喻好的。
0: 嗯，这样，李老师，咱们有热线进来了，咱们先迎接热线上的朋友，然后稍后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哈。咱们先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哦，我是村上的工作人员。我们这有个这个情况，我们有个成员，他在其他的经济组织，有那个补偿费，还有水库补偿款，还有那个林地的补偿款。
3: 嗯。
2: 他现在呢，想是从那个组织退出，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经济组织成员。他在我们这边有地，就是我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算不算两头账？
3: 嗯，再问一下葛老师。
4: 嗯，那你分那个钱是什么时候发的钱呢？因为啥发的钱呢？
2: 他有一个是2012年有一个土地补偿款，他上面写的是人头费，还有2023年有一个水库的征收补偿款，2025年有一个是林带的征收补偿款。
4: 那12年的，他哪年变的那个身份呢？
2: 身份啊，身份他是2025年加入到我们这边的成员。
4: 加你们小组啊，还是你他跨村了？
2: 嗯，
0: 是加入到你们小组啊，还是说跨村了？这个？
2: 哦，跨
4: 加入到别村了，
2: 跨村了。
4: 嗯，
0: 跨村了，老师。
2: 跨地区了，已经跨地区了。
0: 跨地区了。
4: 那你说这钱是你们的村的？钱是不是啊？
2: 还没听清。
0: 嗯，是这样。郑先生，是不是这个人他之前就您说的得这个钱是在其他村上得的，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啊，然后他2025年加入到你们这个村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
0: 嗯，钱是在别的地方得的，老师。
2: 啊，对对。
4: 嗯，这个就看着成员身份，就他当时是哪个地方的成员，他就得哪头的钱。你不能说他那个身份变了，那他之前没得的钱就不能得了。就是如果说当时他有那个，就是在那个村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村的成员吗？当时那个有那笔钱，可能当年没发放，现在发放了。他即使到你们村了，他应该得那笔钱。相应的呢，到你们村也是以这个身份变证为准。就他到你这个村，就这个时间节点。你们村之前的钱就跟他没关系，他来之后你们村要花的钱他才得。
2: 哦，
4: 嗯，你看那个成员身份变动这个节点就行了。
0: 嗯，
4: 之前的节点他继续得，但他不得你们村的。
3: 嗯，
2: 哦，
0: 还有其他问题吗，郑先生？
2: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好嘞，
3: 嗯、好嘞。
0: 嗯，
3: 听众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看看下一位。
0: 这是白城的邢先生。邢先生，
3: 邢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这样，咱们可以请工作人员重新连一下啊。8581-5788、5799、5700都空线，有法律法规、农业机械还有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没有蔬菜专家，所以说呢，这个田野的朋友啊，明天可以继续来咨询。
0: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迎进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0: 哎，请讲。
5: 就是我想办宅基地的事儿。
0: 嗯，
5: 就是那个我98年吧盖的房子。
0: 嗯，
5: 完了那个啥都办妥了，就是证啥都交上去了，就是我的原先的土地证啊，就是乱七八糟我都交上去了，就是完了后人他没给我证，一直完没办，拖到现在。说现在完了，那天我上那个我们乡镇去问的了，说能不能给我发证，我这证没给我发，他说那现在得重新办，完了找测绘公司得花钱，完我就测绘了，测绘了完了前天去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审批表是东西下是18米，完了那个实际测绘是22米，完了他说得非得那个审批表那个。那个来，那你这还用测绘公司干啥呀？
0: 嗯，咱们葛老师这种情况，
4: 我没太听明白他说啥东西。
0: 老师，他98年盖的房子，然后之后把这个房产证交上去了，交上去现在需要重新办这个产权，对吧？然后呢，说这个办产权的地方说需要这个测绘，然后派了一个测绘公司，派测绘公司之后吧，测出来之后是长宽是22米，20多米，是不是、啊、刘先生？
5: 22米，
0: 对。然后但是他
5: 审批表是18米，
0: 对，但是原先审批表是18米，然后就准备按这个18米给他计算，他有点就觉得那你按18米为啥还测绘呀、啊，对不对？
5: 对呀、啊，
0: 嗯，
5: 那你就那你这新品没有，给我发房证就完事儿了。
0: 嗯，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
4: 哦，那就是他的那个面积多了呗，是吗？
0: 对，实际测绘的面积比之前的这个要多，是吧？
5: 不多，他那个宅地不是330平吗？
0: 嗯，
5: 他那个就是，南北上短了。那他南北那个就是他那个审批表是长18米33，
0: 嗯，
5: 完了现在就是变成了那个东一下长了，南北下短了，就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总面积不变，没变。
4: 啊，他总面积没变，那你刚才说有那个审批表，那你应该按照审批去建那个东西啊？
5: 不是。他那个你要那审批表建的啥呢？你就直接给审批表给我发房证就得了呗。那你还
4: 那人家测绘的来的不就是测绘一下的？你跟审批表一不一致吗？
5: 啊？
4: 测绘不就测绘你跟审批表是不是一致吗？
0: 对，
5: 那测绘还有
4: 一致
5: 了吗？花那钱干啥呀？
0: 这测绘是你们自己花的钱呢，刘先生。
5: 对呀、啊。
0: 嗯。
4: 嗯。
5: 那你还让我花那点钱呢、啊？那你直接就那审批表给我下房证就完事儿了呗。
4: 我刚才不说吗？咱要核实你现在你现状跟审批表是不是一样？
5: 对呀、啊，就跟那啥似的，就跟咱们那个缺钱证似的呗。
4: 你现在不一样吗？
5: 批原先缺钱证比如说我们那个土地缺钱证是原先分2赏，现在都2赏1，那缺钱证还是2赏1。那你不按实际来呢？他能按那个审批98年的审批那个人写的都。
0: 刘先生，测绘主要是看您最后总的面积不是对的吗？
4: 你现在既然进入程序了，那你就找那大明进行行政复议就可以了。
0: 嗯，如果您觉得对这个测绘这个费用觉得您多花钱了，
5: 我就觉得他那啥，他那个我东西长是22米，他给我他那个审批表
0: 是刘先生，如果您觉得有疑义，您可以进行行政复议。
5: 上哪复议的？
4: 你跟他上级啊？你现在是
5: 上级？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不管。我那个找我给那个资源局打电话说不管，说都给乡会怎么说，
4: 就是啥呢，从他们工作角度来看吧，人家是找测绘公司来测绘的，你是不是按照审批表来建的？你要是跟审批表不一样的话，你得整改，你要是不整改的话，人家就不给你往下发证，就不给你往下继续办了，理解了吧？
0: 嗯，正常是这样，您得需要整改的，但是现在人家没让您整改，还是按照之前审批的这个给您办手续，所以说对您还是有益的啊、哦、刘先生。
5: 那什么，再有一个那什么，我干的仓子用向上房照啊？
4: 不能，
5: 你不是20年
4: 一个地方就一个房照。
0: 嗯，不能啊，
3: 不能给您的仓子单独办。
0: 嗯，
5: 不是，那得怎么办这仓子？
4: 你
5: 二零
4: 就办不了，你就属于是那，就像你说那些什么似的，你们说那厨房啊，或者是临时建筑那一类的。
0: 嗯
3: 嗯，办不了，
0: 办不了啊！
5: 那得
3: 办不了。
5: 啊你，
0: 办不了，刘先生。
5: 不是，
4: 有的地方严格管理的话，不让你建的。
0: 嗯，
4: 理解了吧？
5: 啊，
3: 严格管控的话，
4: 严格的不让你建的，还想办照。
0: 嗯，如果严格管理的话，您这个就不应该建，
3: 属于违建，不能建，不能办。
0: 对，
5: 不听说2020年
3: 不要听说了。好了，刘先生，
0: 没有这样的政策啊。
3: 跟您说过了，正常您这就不能建，建了咱说了没查您，然后让您正常使用，咱就算偏得了。您想办证照办不了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白城的邢先生。
0: 你好，邢先生。
3: 请讲。
6: 我问问那个。80岁残疾人一个多少钱？
3: 您是一级残疾是吗？
6: 一级。
3: 嗯，您正常一级残疾有个残疾人的这个护理补贴。

0: 如果您是低保户的话，还有一个困难补贴。
1: 那低保户？
0: 嗯，如果是低保户，那就是一个残疾人的。
1: 他是困难户。
0: 嗯，如果您是低保户，可以享受一个残疾人困难补贴，这是一项。如果您是一级残，我不知道您是肢体吗？
1: 啊？
0: 是肢体还是视力？
1: 就肢体我装不起了。
0: 嗯，如果是照护的话，需要照护的话，就还有一个护理补贴两项。
1: 啊，
2: 嗯
1: 嗯，那一共多少钱？
0: 现在应该是单项应该是100多块钱，这个事儿我们不是民政的，所以说没法给您说这么准确，应该是调高了。
2: 嗯，问一下你们的民政助理，
0: 问您乡镇的民政助理，他是掌握最新的数据。
2: 嗯
1: 啊，
2: 嗯，
1: 那个村上也没补助。
2: 什么？
1: 村上。
0: 村上没有额外的补助，
1: 啊，没额外补贴，
0: 没有额外的。
1: 嗯，我还有一事儿，我问你们，我这个再开始分地前吧，我就分着了，分着地了吧，因为孩子多，完种田，交给地税了，完叫村上把地给我收回去了。我看零二七年能不能给我分着地？
2: 您二轮分到土地没啊，邢先生？
1: 一直到现在没分着啊。
2: 就您二轮也没分到，是不是？
1: 没分到。
2: 嗯，行，咱问一下葛老师。
3: 嗯，咱们这个三轮是延保，这延保是二轮，所以说你这个没地这事儿，你还得去找你村上去解决去，不能说通过这个三轮延保啊，就正常的就自然就给你地了，是两回事儿。
2: 嗯。
1: 啊。
2: 嗯，听明白了吧？
1: 啊。啊，听明白了，好了，
2: 哎，好嘞。
0: 邢先生，跟您说一下啊，您的两项补贴一共是192。
1: 啊。
0: 嗯，两项补贴一共是192啊。
2: 嗯，
1: 就是那个残疾那个是吧？
0: 对，
2: 对，
0: 残疾人护理加上我们的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192。
2: 嗯。
1: 啊。
2: 好嘞。
1: 啊，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啊。
2: 嗯，
0: 大家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0431881588858155700。
2: 还有朋友说这个连麦哈，咱们现在暂时不能连麦，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热线。还有朋友发来两个工商的这个字儿啊，你有工商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咱们葛佳元老师今天也是在直播间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5700空线，继续迎进，这是延吉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4: 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土地的问题。
2: 嗯，您说吧。
4: 嗯，因为我父亲是在99年买了个就是农村的房子，因为现在我也是农村人，现在是。之后呢，买了房子之后呢，也就是同一个两个大队，也就是从这个大队我搬到这个大队。
2: 嗯。
4: 当时买房子是带了一刀带的地。带的地吧，现在是，带的地现在是就是，我现在是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是我买的这边的经济组织成员了。现在这个就是呢，确权地呢，现在是确了以前的那边了。
2: 哎呀，赵先生，您说这问题特别的乱呢。
0: 对呀，您说清楚一点呗。
2: 您父亲是99年从这个大队在另外一个大队买的房子，然后又买的地。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2: 99年是不是已经二轮这个承包已经结束了？然后他买的房子，然后带的地，对吧？
4: 对对对。
2: 那个地在这个二轮承包合同上改成你父亲的名字了吗？
4: 没有。
2: 然后您刚才说您想问的是啥？
4: 我想问的就是现在是大队里是想那个把我们这个地就是现在是。他这个地现在是那个怎么说呢？现在不是二轮已经是延包了嘛？
2: 嗯，
4: 现在是填写的名儿。
0: 是，
4: 啊，填写的名嘛，现在是如果我选择是有经济组织成员，现在就是我搬一下新住址这边呢。现在是，以前的老大队里边，就是那个去那个村里头去想那个什么，让我把经济组织成员那个从新买这边退出去，我才能延包这个土地。
2: 哎呀，赵先生，您说是您父亲买的房子，然后买的地，然后现在又说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对，我父亲和我们都是在新买这个地。
2: 新买的这个地，土地确权证确权谁的名字？
4: 原房主。 原房主。
2: 原来这个房主的名字，对吧？
4: 对对。
2: 确权证。

0: 二和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都不是你们的名字，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啊，
3: 但是现在村上给你们的承诺是，如果你们在本村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们就可以延包原的这个地主的地，是吗？
1: 有优先权。
3: 这个原地主人都不去世了吗？还是怎么了？
1: 原地主人在山东，但是山东已经分完地了。
3: 哦，他在山东那边已经有地了。
0: 嗯
3: 嗯，那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啥呀？是你们要不要在这边确认吗？还是能不能确认上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咱们葛老师，
3: 你的问题是要不要确认，还是能不能确认上？
0: 嗯，
1: 能不能确认上？
3: 嗯，能不能确认上？您得看您这个新的大队他接不接收你啊。
1: 但是我经济组织成员是新大队的。
0: 你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是新的这个大队的吗？对不对？就是有地的这个大队的。
2: 嗯，不是，现在是。不是去那个有地的，这个
1: 有地的是老的那边
0: 啊，
1: 那是
3: 所以说呀，您现在想回老的那边吗？不对，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想在新的地方看能不能从第三轮延包的话，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
0: 您在新的这边有地吗，赵先生？
2: 嗯，没有。
1: 租的地。
3: 你租的地想享受什么政策呀？
2: 不是住，当时就是买这个房贷的这个地嘛。
0: 你看您说的特别特别乱，
3: 一会儿老的那边贷了，一会儿新的这边贷了。您现在咱能把
4: 这
3: 个事儿、
4: 我听明白了。
3: 葛老师，
4: 就是说你父亲当年买房子贷地，咱可以认为啥呢？你这地是通过转让的方式取得的，但是呢，你这个买房子和那个贷这个地呀、都。最后是通过这种形式，你在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并没有落下户来，也就是说你没有变成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成员。
1: 对，
4: 第二个呢，再者啥呢？咱们说这个延包的问题，咱再说回来，咱们这延包不包括这个转让，就是当年你父亲买房子带这个地呀，到这二轮结束，这地就结束了，就收回了。收回了的话，如果是有原主的话，就由原主参与延包。但你刚才说这个原主呢，他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取得地了，那这个地就应该由村上收回了。
0: 嗯，
4: 村上收回了呢，一般来做集中地处理。现在村上对你承诺，就说你要在这个新地方，你要是确认成员，就让你来优先这个承包，是不是？
1: 啊，是。
4: 但是呢，这里面存在啥呢？这个村干部说这个话，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为这个地。优先给你，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这个利益的问题，他必须得经过民主议事，得上这个民主会啊，就是这属于一个土地这个划拨方案，得上会通过了，公示了，没有异议了，然后呢，村干部说的话才好使。如果村干部当你面私下这种承诺吧，你将来的风险就是啥呢？其他村民提出异议了之后，村干部对你的承诺可能是无效。这样式的话，你成员确认完了，你也得不着这个地，这事儿你得跟他交准了。
0: 嗯，听明白了吧，赵先生？
2: 听明白了，但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在那个，就是咱那时候不是有交农业税合同款的时候嘛？那时候是两边的农业税合同款是全交了，那时候。
4: 那是你包地，你替人交钱呗，那也不影响啥。
0: 二轮延包跟你当年交不交农业税这个没有什么关联，赵先生啊。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我现在是留原先的土地，把组织成员迁回原先村，还是保留现在的组织？
0: 刚才咱们老师不给您分析了吗？您听没听啊？
1: 听了，
0: 都分析的非常详细了。你看，你又问回来刚才的问题了。
4: 你这村干部说这话好不好使？
0: 对，就是村干部承诺您说您签，您
3: 能不能做到啊？
0: 最
3: 后啊，最
0: 后土地能不能给您呢？正常情况下，这土地是不能给您的。
1: 对。
0: 但是他说的有没有这个效率？
1: 效应。
0: 这个咱们没有办法去给您判断、去衡量，得您自己去判断啊。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大家这个有问题啊，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尤其是这个有些问题一定要提前呢，把这问题捋顺清楚，然后咱到这儿跟老师再说一说哈。
3: 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燕，法律专家葛佳元。

0: 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呀，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来接着为大家服务，继续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
0: 我们来迎进，这是辽宁的陈女士啊，你好。
2: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就是第三轮土地银保，然后就是说我在娘家是有地的，然后那个我在婆家没有地，我已经开了无地证明，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是说，现在不是新增了一个土地成，就什么什么成员了那个？
0: 嗯，
1: 您说问题。
2: 成员。
1: 嗯。
2: 啊。就是说我不在吉林参与组织成员，我还能分到我自己的地吗？
0: 嗯，葛老师听清没他的问题？
3: 哦，就是说你现在是吉林的人是不是？
1: 户口在辽宁的婆家，对吧？
2: 啊，对对对对，我老家是吉林的，
1: 土地在吉林的娘家，
3: 分到地了是吧？
2: 对。
3: 嗯，你在那边没人，没分到地人
2: 啊，对，你在
3: 娘家是什么户口啊？
2: 我现在是辽宁的户口，然后就是说那个之前97年分地，我也是才知道我有地，之前我是没有地。
0: 陈女士，您在辽宁那边分没分着地？
2: 没分着，没有地。
0: 嗯。
3: 哦，你是农业户口吗？在那边？
2: 对，都是农业户口。
3: 哦，你这个就得看将来的具体政策了。原则上是不让咱们那个两头占，但也不让咱两头空。一般来说呢，你要是说在那边，你要是分没分着地呀，那这边人有可能是给你严。
0: 嗯，
3: 将来看具体政策吧。
0: 你先联，对，你先联系一下这个娘家村上，看看您这种情况下这二轮延包是什么样的政策，好不好？
2: 嗯，我联系了，然后现在就是不太确定这个就是那个，
0: 对，
2: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事儿跟地有没有关系？
3: 对，大家都在等这个具体政策呢。
0: 嗯，
3: 但是呢。大体上为什么？原则上是不会让你两头都空的。
0: 嗯。
2: 啊，我对我主要就是怕这样。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现在听这些讲座，我也没少听。然后就是说，经济组织成员呢，是要根据自己所在地去做去弄。
0: 是这样的，陈女士。
3: 但是咱政策上，我刚才不也解释了吗？也有不让你两头空的话。
0: 嗯。
2: 嗯，对。

0: 呀。
1: 所以还得等具体政策出来咱们才知道啊。
2: 再等一等细则吧。
0: 嗯嗯，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好嘞，
2: 也提示大家，你看刚才这位陈女士也说了，我没少看这些讲座，咱们可不是什么讲座啊，有的时候你看了很多的主播直播，然后呢大家讲的这个各种政策吧也是纷繁复杂，大家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选择相信，别最后咱说轻信了哪个主播，最后您的事儿办不成，最后您个影响您的土地延包。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风华中茂了，说想问这个困难户的补助啊，现在我们没有了解到低保户涨钱，正常您现在每个月开多少钱，您应该问您当地的民政助理，他是掌握最新政策的，所以说呢无需说这个到处去打听涨没涨钱呀、啊、多不多发钱呢、啊、
1: 对，
2: 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啊。
1: 尤其是想问政策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这个给我们拨打热线哈，把您的详细情况刚才葛老师说一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不管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机械呀、法律啊、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继续迎进白城的苏先生，你好，苏先生。苏先生，
3: 你好，
2: 您说，
3: 那个我想咨询一点事儿。我1999年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在村上包了一块地，那砖厂用地，盖砖厂的。
1: 嗯，接着说呀。
3: 完了，那个但是没有承包合同。
1: 嗯。
3: 完了，1996年的时候，我家那砖厂不开了，就回农村了。完那个地就让别人种了，种到现在。我他和村上也没有合同，但这块地我到2026年之后能要回来吗？
1: 嗯，咱问问葛老师，您家之前是在那儿开砖厂，到哪年的时候就不开了？
2: 96年
3: 的时候。
1: 96年的时候，人家别人就开始种了，是不是啊？
3: 不是96年的时候，应该是得是98年往后吧，2000年统一承包之后才种的。
1: 人家开始种地了。
2: 但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您听，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块地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也没有合同吗？
3: 我有个欠村上的承包合同钱。
1: 你欠村上承包合同钱呀？
3: 对，但那现在玩村上那时候没给他钱吧，他拉俺家砖钉子。
1: 嗯，咱问问葛老师。
4: 嗯。那你这样没有合同的话，你应该参照其他的凭证。那你像你刚才说那个交钱的凭证，你拿砖来钉了几年的，他应该有数啊。
3: 一次性就96年、95年一些，一次性买断11000块钱，但是没写多长时间。
4: 买多少年呢？
1: 买多少年？
3: 就一次性买断，但是没写多少年呢？
1: 嗯，
4: 没写多少年那不行啊。
1: 嗯，然后二轮分地之后，人其他人就中了。
4: 没写多少年的话。你应该根据你们当时的地价和你那个地的平数就能算出来，你那年10000块钱能值多少年呢？他整有数。
3: 99年的时候，
4: 不可能
3: 应验
4: 回你。
3: 那大时候，
1: 嗯，苏先生，
4: 1999年10000块钱说多他也不多，知道吧？
1: 嗯，
4: 咱那时候也发展也不错的，也不可能让你这10000块钱挣个30-50年呢，或者一辈子不行呢。
3: 这样包的应该是就是二等土地承包期内吧，就是。
1: 那您不能这么理解，您理解二轮土地承包期内、那30年呢？那你这10000块钱买30多年？
3: 那有的时候有的嘛，现在像那10000块钱买30年，有的还有没花钱的，有的都他们的
1: 那
2: 您不用攀别人那个事儿、啊，没必要啊、不解决您的问题、
1: 他没有具体的年限，老师，像他这种情况，他想你想问这个地，您还想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3: 对呀、
1: 嗯，
4: 你要回来的话，你得看村上认不认可你。你村上不认可你就要不回来吧。
1: 对，如果村上认可啊，说这个地包给你了，你可以要回来。如果村上不认可，
4: 那还有权利，依然愿意跟你建立这个合同关系，那行，要不然不行。而且呢，咱们这个民事权益保护最长时效是20年。
1: 嗯，
4: 你这么多年不主张权利了，你还主张啥了？过期。
1: 诉讼时效都过期了，苏先生啊。
3: 但是咱那时候他那个农户和咱也没有合同。
1: 咱先说您能不能要回来这个地的事儿，至于人家是怎么回事，那是人家的问题啊。
4: 嗯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我们来接着看看赤峰的赵女士。

0: 你好，赵女士。
1: 你好，
2: 请讲。
1: 啊，是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外家女，然后这个我一直在找土地，现在是走到哪个步骤了呢？就是，我提交的那个土地申请在村委会，他现在没有给我答复，然后那个我又走了信访，信访现在给我回复一个，就是说，我的那个诉求不合理。他是向我30日内，然后就是说要如果不服这个，那个建议的话，可以就是再往上走。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处理建议的话，日期是30日内嘛？如果我这个30日内我不理会他，就是我还有追责的那个权利吗？
0: 嗯，葛老师。
3: 嗯，你现在哪个部门给你的？是信访办呢，还是哪个行政部门给的？
1: 信访办回到那个乡镇政府，但是是这个妥是乡镇政府给我的。
3: 嗯，让你不服的话，30天之内向上级找呗，会议去呗。
1: 啊，他说你要不服的话，就30日内向
3: 对
1: 向那个区域人民政府申请复查。
3: 嗯，那你还是走那个什么程序？但是呢，这个你刚才理解是对，就是给你这期限，这期限内你要不去主张权利了，你这事儿就到此就截止了，政府这头你就是走不了了。
0: 嗯。
1: 哦，政府
3: 这头
1: 走不了了，那我走
3: 台。你还可以去土地仲裁，但是你走这些行政的信访啊或申诉的程序，你就不能再继续走了。
1: 啊，其他的我还可以走是吧？
3: 对，你上土地仲裁或上法院还不耽误，因为这是不同的那法律关系。
1: 啊，那我明白。那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外家女的土地，我现在，哎呀，现在这块我还能要回来吧？这个地还能找回来不？
3: 那得看你手里证据。
0: 嗯，
1: 我手里的证，目前的证据就是，嗯，他给我开了一个2001年因我外嫁抽回土地的这个证明。
0: 村上给您开的？
1: 村委会啊，书记给这个开的，然后签了字，
0: 嗯，
1: 扣了戳。
0: 就有一个这个证明。
3: 抽回哪个地块啊？
1: 什么？
0: 抽回哪块的地块？
1: 地块他没有标注，他就说抽了我这个7亩地，承认了。
3: 你的地跟谁在一起分呢？
1: 我这个地是跟我当时跟我父母在一起分的，但是现在是我哥是户主了，就是确权本上是他的，他是那个什么户主。
3: 那财账呢？
1: 财账现在我查不到，村人说没有，然后我又上吉利档案馆去查了，他说也没有。
3: 嗯，那地你是没动过呀？
1: 什么地我没种，因为当时就是2018年确权的时候就没有我名了。
0: 您不是2018年确权，就二轮分地的时候，您就一直没种过，是不是？
1: 二轮分地我种了，种到2001年我外嫁了，然后这个地就我父母上到我哥上面经营到2018年确权的时候就没有我名了。他后来我知道，他说2001年因我外嫁，他说就是抽回了，分给添人口的家庭了。
3: 嗯，那你就上土地仲裁去看看吧。
1: 这个我只能走土地仲裁了，是不？现在这个目前这个状态。
3: 对，你先上土地仲裁看看。
1: 对，我去过一次，去那个农牧局了，然后那个土地仲裁我去了，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土地仲裁现在都撤了，目前就是没有这个部门了。
0: 不能吧？
3: 嗯，这专门解决的，他怎么？
1: 当时我去了这个窗口，他跟我说，他说哎，咱们这个目前都撤了，也再过几天就撤了，现在就没有这个部门了。他是在忽悠我吗？还是说真就没有了呢？
3: 你咱上政府那打听呗。
0: 嗯，
1: 得上哪儿去吧？
0: 或者不是，或者你问他，他要没有土地仲裁这部门，那啥部门解决这个土地这些问题呀？
1: 他当时就把我说，你要不然你去信访看看吧。然后我就去了信访，去了信访完了我就
3: 咱们那个懂吧，咱们在土地仲裁的部门呢，它下面是啥实际情况呢？有的是成立了这么一个土地仲裁这么一个机构，像个法院似的，然后有这个案子他来处理。有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这个常设机构，就有这么一个人两个人来负责这事儿。真需要的时候，他在外聘这些律师啊，外聘这些仲裁员。然后呢，给你一年处理几次，然后呢，给大家出击解决问题。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你再打听吧。
0: 嗯，
3: 一般它都应该有。
0: 嗯，你再打听一下啊，赵女士。
1: 我再问一下，这个农牧局是不是农牧局是土地仲裁是在农牧局那个机构吧？

0: 对，他一般都在那个咱们农业那个经管站呢，总站那儿，他们一般由他们来。
1: 啊，在那个位置哈，我还以为我走错了。
2: 你去问一下啊。
0: 对，你到农业局打听是没问题的。
2: 嗯，农业局啊。
1: 那这个地就是能找回来吧？
2: 现在咱们没有办法给您判断能不能找回来，您得通过土地仲裁呀，看看您手里的一些证据啊啊。
1: 哦，那我手里这个证据可以走法律程序吧？
2: 嗯，你看咱葛老师刚才不告诉您了吗？到这个土地仲裁部门去看一下啊。
1: 嗯，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也理解大家的心情，有的朋友就想问咱老师，说我这个土地到底能不能要回来，但是具体得看您手里的一些这个证据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证明啊，咱们得具体的事情得给您具体的分析啊。好，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 8581-5700，继续进通渝的龙女士。你好龙女士。
3: 哎，你好。
2: 嗯，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哥哥呢和我嫂子和我小侄儿和我侄媳和我侄孙，他们五口人在一个台账上，承包合同呢也是在一起的，交费呢也是一起交。现在我哥我嫂子死亡了，他们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
2: 你算。
3: 为什么
0: 不算？
2: 啊，不算不算。
3: 好，就是不算整户消亡是不是？
0: 对呀。
3: 那么现在就说他
0: 这些人是不是还在那个什么呀，在农村呢？
3: 啊，
0: 剩下这些人是不是还在那户口都在农村呢？
3: 都在农场，他们户口都在农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他两个哥哥在农场呢都有自己的独立承包合同，也有台账，他们两个哥哥有没有权？
0: 人家是农场的地呀。
3: 啊，农场的地。
0: 农场的地我们没法回答呢，反正你们找上级部门去处理嘛。
2: 对，农场的地不就咱们就不能给您回答到底算还是不算了，你们就得到上级部门去问一下。
3: 那到哪个部门呢，请问一下？
0: 你得看你农场主管机关呢。
3: 农场主管机关。
2: 对，
3: 那他属不属于咱们省就是农业农村厅了管呢？
0: 那我具体不太了解。你得先找一下你主管上级。
2: 对，看看农场归哪个部门管，然后到哪个部门去咨询一下，因为他这个跟咱们这个耕地还不一样啊。
3: 好
2: 嘞，龙女士。
4: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啊。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张女士。
2: 你好张女士。
5: 是我吗？
2: 是您啦。
5: 哎好，那个我问一下这个郑阔尊家，就是我们家那个园里头，就是那个园田地里头有一个那个电线杆，然后那个电线杆吧还有个拉线，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走那个后门，这个电线杆和那拉线嘛，那它就对着那个门，它就断害。然后我就是说那个给那个电业局那个算就收费的那个打电话，我说我这电线杆能不能往那个就是边上挪一挪？他是往有一面挪吧，他就得加线。然后他说这个费用得我们自己承担。
2: 咱们葛老师。
0: 你正常来说，这是你要是向他们提出，他们要是能同意挪的话，应该他们自己来给你挪，费用不应该摊到你们头上。
5: 就是我们不需要承担费用呗。
0: 对呀，他才同意他才就挪，他不同意他就不挪呗，他不应该是把费用摊在你身上啊。你现在你是跟收电费的说的，是不是？你没有到那个。
2: 你到电业部门去问一下，
5: 我正好看到你们那啥了，我
0: 就
5: 先问一下。
0: 完
5: 了再
0: 因为这事儿吧，你有可能收电费的，私下给你挪的，他未必是说正规的渠道给你挪。
2: 您最好是到
0: 电力部门吧。
5: 行，我听明白了。
2: 好嘞，
5: 谢谢啊，
4: 好嘞，不客气啊。提示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的朋友已经添加微信了，但你要记住啊，微信不是24小时回复的，而且咱 咱们的专家大家是知道只有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做课，所以说呢您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拨打电话，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答问题的方式啊。
2: 嗯，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还有这个一点时间哈、啊，咱们刚才这个李世朝老师啊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秋季玉米收割机的这个选择，咱们接着有请李老师，再通过两三分钟的时间吧，再给大家的这个总结一下哈，李老师。
6: 好的，好的，我再简单说一下子，就是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八月份吧，九月份吧，是我们农民选购玉米时的收割季，这个黄金期。但是我们选购中来讲吧，要把握好这么几方面，一个是要选购是啥呢？就我省农机补偏作物的产品，这种产品的话是通过我们省级鉴定的，质量啊、性能啊各方面都保证的，同时呢你还能得到这个购机补贴。第二方面的话吧，就是说你要更新旧机的话吧，应该是更新旧机跟买新机的话吧来同时进行，这样的话吧你还能得到那个旧机的补贴，还能得到购买新机跟这个旧机的得加补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得到的红利的话吧可以说来讲三方面补贴。第三点的话吧，我们选择中呢要根据我们打算收割这玉米种植形式，你是宽窄行面积大的话吧，你尽量去选择那个欧数的玉米收割机，尽量能选择是啥呢？它是宽窄行这种隔台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收获中的话吧，就作为效率比较高，它损失来讲吧还比较少。第四点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丘陵半山区，在一些相对来讲低洼地块的话吧，我们还是能够选用那些是啥呢？行走部件吧，是属于外饰的，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适合于在低洼地来进行作业。最后一方面吧，我建议我们朋友还是选择那些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售后服务来讲相对开展比较好的，就是说相对市场的话吧，投放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玉米收割机作为我们首选机型，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售后各方面吧，能够有充分的保障，能够使我们能够买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来讲比较称心如意的这收割机。
2: 嗯，
6: 好的，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内蒙的葛先生。哎呀，葛先生掉线了。
4: 这样吧，如果还能打进的话，咱们就把您接进来；如果来不及的话，也在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位朋友在一直强调说，这个变压器离房子近有没有补贴？这个肯定是没有啊，而且看这个变压器是什么时候立的，立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公示啊？包括是不是您的房子后建的呀？如果说您的房子后建，变压器早就有，那这种要不出任何补贴啊。
2: 嗯，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关注，明天见。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为世界大象日以及国际青年日。大象是极具灵性的珍稀陆地动物，如今生存环境面临威胁。世界大象日呼吁所有人拒绝象牙制品，抵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保护雨林栖息地，守护大象种群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同时，国际青年日聚焦青春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于担当，向阳生长，以奋斗姿态奔赴美好未来。愿万物皆被善待，自然生生不息，青年有为，岁岁可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

0: 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穿越时空，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朱晓琳所演唱的《一江春水》，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叫《几多愁》，翻唱自邓丽君。让我们共同继续在朱晓琳的歌声里梦江南，希望这歌声能够扫去你的忧和愁。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

这是黑鸭子演唱组合唱出的《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歌产生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从新疆迅速地传遍长城内外，传遍大江南北，唱遍珠江两岸，唱遍白山黑水。将近有5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不少朋友会不时地哼唱出这熟悉的旋律。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江苏民歌，应该说传唱的是更为久远啊，那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当中，一再的被众多名家翻唱而经久不衰的经典民歌。我们以下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德兰、欧瑞强、彩虹铃。

这首《彩虹铃》呢，其实应该说是起源于咱们南京的高淳。这首歌以优美欢快的旋律，描写出了青年男女在踩菱角的时候的那份喜悦心情。他们一边踩菱角，一边歌唱，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很多的情侣呢，不妨在出去玩的时候，来到这个湖里边踩个彩铃，然后唱着这首歌，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啊。接着呢，要跟各位继续来听一首民歌，在苏云的歌声里，一同去湖南采槟榔。

这首《采槟榔》其实应该算得上是一首湖南的民歌曲调感觉的一首歌，是取材于湖南民歌《双川调》所重新创作而成的，殷逸秋作词。1930年的时候，首先是由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也成为周璇当年的名曲。就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很多的歌星来翻唱这首歌，比方说有奚秀兰，有邓丽君，有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等等等等。我相信各种版本大家都听过，刚刚这个版本应该是很少人听过的。这个版本是由苏云所唱出的《采槟榔》，倒是有一点爵士的味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得并不是很习惯。接着呢，我们再将耳朵叫醒，让我带你在旅行者三重唱的歌声里来到杭州去看杭州姑娘。但听这曲调，估计很多人以为我们又来到了新疆。

这首《杭州姑娘》呢，其实就是把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的打板城改成了杭州，其他的曲调呢，跟这个原来的歌词相比。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

0: 都是账。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显然，在场的贺桂元和毛人凤两个人都清楚美英两国目前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因此谁也没把叶秀峰的提议当真，反倒微笑着看向他，目光里边充满了同情。好在蒋介石还记得今晚自己把叶秀峰也叫到官邸来的目的，不愿继续看着他出乖露丑，挥挥手宣布结束这个话题。到底用哪条通道，你们军委会自己决定吧。我个人的倾向是动用空中力量，但是也要考虑到目前的天气情况和我们自己实际的运送能力。是。贺桂炎、毛人凤和叶秀峰三个人都如释重负，大声地回应。天威难测，这句话说的其实一点都没错。能进入总统官邸向蒋介石当面汇报工作，这是一种荣幸，同时呢，这也是一种冒险。特别对于今晚的贺桂炎和毛人凤两个人来说，能够联手将老头子的注意力从军统局为什么工作拖沓方面转到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平安护送思秦上，着实是足够的困难，也足够的幸运。然而还没等二人来得及抹一把脸上的汗，不甘心竞争对手就这样蒙混过关的叶秀峰已经再度发难，剑锋直指军统察绥分站。
12: 报告委员长，卑职认为政府在接待思秦郡主时场面不宜过分隆重，因为据中统局从隐秘战线获

0: 的情报。这位司琴郡主一直是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最大幕后资助者，而军统察绥分站的彭站长前期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过于主动，已经给了司琴郡主不少误导。这话说的就有些过于恶毒了，表面是提醒蒋介石不要对这个司琴郡主过于重视，实际上则是在暗示整个军统察绥分站都跟共产党游击队有暗中的勾结。蒋介石的逆鳞果然被触动了，脸色顿时就阴沉得像一只锅底。毛人凤见状赶紧抢先替军统局辩解：
1: 你胡说，察绥分站跟共产党游击队的每一次交往都是用电报向北平分站专门备了案的，相应文件都已经转到了我这里，怎么可能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违反原则？
0: 那么说，彭学文的所有动作都是您毛副主任授意的了？
2: 叶秀峰这一口已经准备了多时，既然他开始咬上了，岂肯让军统局轻易的摆脱呀？呲着满口的白牙转过头来毒液四溅：
1: 这
2: 饶是事先做足的准备，毛人凤也不敢把私通共产党的嫌疑往自己脑袋上顶。况且彭学文最近的行动的确没提前向上头请示过，他也没任何把握对方的确跟共产党之间清清白白的。到底是贺桂元沉得住气，耸了耸肩，笑呵呵的在一旁插言：
0: 我记得军统局的章程里，各分站的站长和副站长都有临机决断之权吧？如果事事都向总局请示之后再做决定，岂不是要把我和小毛两个给活活的累死吗？
2: 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毛人凤终于缓过了一口气来，挺直胸膛，义正言辞地补充：
1: 他的确没跟任何人请示，但只要他事后做了汇报，就没违反军统局的工作原则。如果到了站长一级都没有做临时决断之权，只会令军统局办事的效率低下，也给了某些宵小之徒搬弄是非的机会。
2: 叶秀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故作旁观者的高声状：
0: 我可是没搬弄是非，我只是替你们军统局担心而已。要知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我们军统可没有用过共产党当机要秘书。
2: 这毛人凤大声冷笑，与叶秀峰针锋相对。中统局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随着权力和规模不断扩大，升格为调查处。到了1931年，时任处长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偷了从上海发过来的绝密电文，销声匿迹，导致了中统局错失彻底将潜伏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连根拔起的最佳时机。过后调查才发现，钱壮飞原来是一名老牌的共产党员，受了上级命令长期潜伏在徐元增身边卧底。多年来凡是中统局掌握到的各种信息，包括国民党军队各次剿匪的军事部署，只要是经钱壮飞看到过的，就都有一份附件抄送到了共产党中央领导们的案头。此乃中统局的奇耻大辱，每次被人提起都好像被抽了十七八个大耳光一样。 叶秀峰如同被针扎了屁股一般，腾的一下跳起来，指着毛人凤怒不可遏：“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就能保证你们军统局内没有任何共产党的奸细？”
0: 以学可能是有，但至少没像你们中统局那样，已经烂到了根子上。
2: 既然双方已经撕破了脸，毛人凤就不打算做任何的退让。况且自己身边头上贺桂岩这位上将避雷针顶着，更不会畏惧一个连陈氏兄弟的马屁都没拍好的叶秀峰。
1: 那是还没发现。
2: 这叶秀峰气得连心头血都要从嘴里边喷出来了，说起话来未免就口不择言了。
1: 没调查之前，人人都说自己是党国忠良，已经调查，说不定个个都跟共产党纠缠不清。不信我就给你赌，只要你毛副主任按照我的办法去做，包括军事委员会，够了。
2: 蒋介石越听着心里头越不是滋味，忍不住厉声打断：国民党高层里肯定还有钱壮飞那样的卧底，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如果真的像叶秀峰那样对所有人都展开调查的话，受打击的那绝对不只是共产党，国民党内部也会搞得人人自危，搞不好啊就得像当年清党运动一般，这共产党没被打垮呢，自家的组织反而被清得面目全非，直到现在还无法恢复元气。蒋介石是一个非常擅长总结经验教训的豪雄，否则也不会在孙中山亡故之后连续击败了许崇智、吴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像上次那样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清党运动，他无论如何都不打算再来第二次。眼下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也的确经历不起第二次血腥的清党行动了。因此啊，他无法容忍叶秀峰将炮口转向所有的国民党人，更无法容忍两名国民党干部当着自己的面拿特工组织被共产党渗透的事情互相的羞辱。虽然军统局和中统的对立是他心里希望并且故意纵容下的必然结果，
1: 有事说事，不要胡乱攀扯。你们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
2: 狠狠地瞪了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一眼，他大声地强调：
1: 是。
2: 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大声答应，互相瞪了一眼，心中的怨恨却丝毫没有减轻。
1: 还有你，
2: 蒋介石懒得跟两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一般见识，口风一转就将炮火对准了上将局长贺桂岩。
1: 你这个军统局的局长是怎么当的？连手下都干了什么都弄不清楚，再这样尸位素餐下去，我劝你啊还是主动辞职的好。
2: 贺桂岩被骂得微微一愣，英俊的面孔上立刻浮现出一层阴云来，但是很快这一层阴云就消散开去，转而变成波澜不兴了。
1: 魏元长批评的对，我平时花在军统局上的精力实在是太少了，这样吧，我回去就写一份辞职报告交上来，免得继续尸位素餐下去耽误了更多的事情。
0: 你
1: 这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工作做得不到位，又没要求你马上辞职。
2: 蒋介石也微微一愣，
1: 指责的话脱口而出。借着这件事逼贺桂岩主动将军统局局长的位置交出来，原本在他今晚的预先计划之内。然而贺桂岩表现得如此配合，又让他心里隐隐地觉得有几分愧疚，仿佛心里头突然失去了什么东西一般，这辈子恐怕都再难找回来了。
0: 哎，魏院长不要误会。
1: 贺桂岩笑了笑，非常坦诚地解释，
0: 我不是想撂挑子，而是精力的确大不如前，每天光是军委会里头的事情就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了，还要监管着军统局，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呢。
1: 你比我还小两岁呢，居然也敢说精力不济。这蒋介石又笑着数落了一句，心里头终于好受了一些。想了想，他继续说道，
0: 军统局的局长你还是继续兼着，什么时候底下的人都成熟起来了，什么时候再交给他们，别遇到点困难就想往后退。在我记忆里，你贺耀祖可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
1: 哎，戴雨农已经足够担当大任了，平素军统局的事务也是他跟小毛两个在主持，我真的没必要再像个牌位一样戳在这里，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倒让他们这些年轻人做事放不开手脚。
2: 贺桂岩是摇了摇头啊，继续坚持请辞。与蒋介石相处了这么多年，他深知对方的脾气秉性，既然已经觉得自己不适合再主持军统的事务了，自己啊最好还是及早出身，否则的话哪天真的不得不出手逼了自己走，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难以相处了。
1: 唉，蒋介石是轻

既然如此，你就在下次军事委员会的日常会议上提出接替自己的合适人选吧。无论是谁，我都支持你的选择。玉农就挺好，能力强，在军统局也素有人望。郑建明可以当他的副手，小毛接替郑建明的位置。做主任秘书，仿佛唯恐蒋介石反悔一般，贺桂岩立刻做出了决定。毛人凤听了心头一热，两眼顿时就放出了灼灼的金光来。叶秀峰在旁边也听了是心潮澎湃，暗暗嘀咕：这贺桂岩可真会做人啊。明知道委员长的中意人选就是戴雨龙，居然还假装不知道。这下不但委员长会觉得他善解人意，戴笠、郑建明还有今天走了狗屎运的毛人凤都得念他的好啊。贺桂岩的收获远远不只是这些，蒋介石毕竟觉得心里啊，为了一件事不合自己的意，就将曾经的得力干将逼退，有点对不住此人。他心思转了转，迅速做出了决定。别以为你可以偷懒，既然军统局的事情你不打算管了，和苏联人的交涉问题就得由你来承担。反正你做过土耳其大使，对外交事务不算陌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慧，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7: 这给你吃。
9: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那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

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青春走的。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正面的人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去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隐私教育，不小心被孩子撞见性生活怎么办？你好，欢迎收听

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令父母尴尬的问题：不小心被孩子撞见性生活怎么办？假设有一天，你和爱人正在房间里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个时候孩子突然冲进来，哭着对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了，妈妈一直在叫。”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有家长跟我说，他还真遇到过，在孩子5岁那个某个晚上，他被一阵尿意憋醒，当他睁开眼睛，他发现妈妈正骑在爸爸身上。幼小的他以为爸爸妈妈在打架，而且强壮的爸爸完全不是妈妈的对手。孩子问他：“你们昨天晚上在干什么呀？”妈妈机智地回应说：“爸爸妈妈呀，在玩骑马的游戏。”结果孩子在一旁吵着说：“爸爸妈妈玩骑马的游戏，我也要玩，我也要玩。”爸爸呢，只好一脸尴尬地说：“不玩了，不玩了，游戏已经结束了，赶紧睡觉。”遇到这么尴尬的时刻，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超过一半的家长回答说：“不知道，估计到时候呀，什么也不会说。”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回答说：“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在玩游戏。”一些有真实经历的家长则回答说：“妈妈肚子疼，爸爸呀，在帮妈妈按摩肚子呢。”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家长们要放松。虽然我们鼓励家长尽量避免孩子看到父母的性行为，但万一不小心撞见了，应该怎么对孩子解释，才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呢？实际上，大多数6岁以前的孩子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行为是什么，他们更多的会是好奇爸爸妈妈到底在干什么。如果孩子问：“你们干什么呢？”说明他对此还是一无所知，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性教育的机会。所以第一步，你可以先问问孩子看到了什么，先了解孩子他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为的。假设孩子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放在心上，那么家长也不需要非得告诉他。但是假设孩子10岁左右，已经是半个老司机了，那么就要老老实实地按照第二步解释。第二步，假设孩子问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你可以告诉他：“爸爸妈妈在做爱，这是爸爸妈妈表达爱的方式。”假如孩子已经受到社会的影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那么家长更要语气自然地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件恶心的事情，爸爸妈妈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而且每个孩子都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这个行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然了，肯定会有家长担心，万一告诉孩子以后，孩子去模仿怎么办呢？其实你再想想，难道你不告诉他，孩子就肯定不会去模仿吗？因此，第三步，假设你担心孩子会因此去模仿，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担忧和建议告诉孩子。人与人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之间会通过拥抱、亲吻、做爱来表达爱。爸妈和你之间可以通过拥抱、牵手、照顾你来表达爱。朋友之间会通过牵手、拥抱和游戏来表达友好。而且呢，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尝试，否则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伤。等你长大以后呀，遇到了你爱的人，你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第四步，告诉孩子隐私，这是爸爸妈妈的隐私，
爸妈妈希望你能替爸爸妈妈保守这个秘密，不去和别人说这件事情。假设孩子是突然打开房门看见父母的性行为，也可以告诉孩子，下次进门之前呢，要先敲门。最后敲黑板的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如果孩子已经好奇发问了，家长一定要主动的和孩子解释，否则终究有一天孩子会从其他的渠道知道这个行为。你想想到时候他会知道什么呢？色情、暴力还是低俗？其次，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认知能力不同，不需要面面俱到，要先了解孩子好奇什么，想要了解什么，然后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给他听。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当孩子不小心撞见你们正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你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节课见。

0: 这些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需要注意。虽说安全感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安全感又是必不可少的。孩子只有生活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加积极快乐的成长。不过孩子安全感的建立非常的不易，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孩子的安全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最常见又最容易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们需要注意了。第一，父母当着孩子面吵架。夫妻在一起生活，吵架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有些父母总认为孩子还小不懂事，所以经常毫无避讳地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殊不知这会给孩子带来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一个融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根本，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经常争吵中的家庭，那么他就会觉得慢慢地变得自卑敏感，甚至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或者不懂得与人交往，长大以后的生活也将会受到影响。第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有些父母几乎包揽了孩子的全部生活，从来不去询问孩子的感受，孩子只能够按照父母的想法和指挥来生活。比如孩子想玩的东西，想玩的地方，经常会被父母用各种的理由来拒绝。当父母高兴的时候，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拉过孩子来又亲又抱；当父母不高兴时，就会嫌弃孩子烦，对孩子不理不睬，甚至会拿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等类似的话语来威胁孩子。有的时候呢，还会用下次一定，你要是听话我就答应你等等的敷衍的话语来搪塞孩子的需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情绪宣泄的途径，或者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长此以往，孩子将会失去自我，同时也会失去安全感。第三，在孩子面前情绪化。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行为，尤其是情绪，容易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产生重要的影响。情绪化的父母会诱发并且造就孩子的不良情绪。如果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副多愁善感、喜怒无常、缺乏安全感的样子，那么孩子就会经常处于紧张和恐惧的情绪当中，变得消极不安，没有安全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记得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样既能够减少父母自身不必要的内心消耗，同时呢，也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而温和的状态与感受。

0: 子不信任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先接触的人，也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如果父母辜负了孩子的信任，那么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在高情商养育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不被父母信任，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得不到成长的力量，渐渐的他就会丧失安全感，变得没有信心，懦弱自卑，做事也会缩手缩脚，犹犹豫豫。而一个在信任中长大的孩子，则会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确信父母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父母对他们的信任可以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直到达到成功的彼岸。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安全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安全感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针对手足相争的游戏力原则，接下来的故事来自我父母工作营的一位母亲。为了说明游戏力的基本原则，我把实际情况

0: 生机和快乐。于是呢，妈妈开始续杯，她先给每人一个拥抱，接下来给每人提供五分钟的妈妈时间，即与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呢，建议大家吃些点心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之后，她开始思考，孩子这样的行为到底在向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也许他们在表达需求，可能是需要我对每个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在害怕我更喜欢另一个，也许是弟弟因为做不了姐姐能做的事而感到挫败，而姐姐因为弟弟的成长而觉得地位受到了威胁。这位妈妈同时也试着把孩子的行为翻译成对手足连结的需求。大卫和爱丽丝其实是很想拥有亲密关系，即使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只是他们之间有个小矛盾。爱丽丝喜欢事事做主，而大卫呢，不喜欢什么事都听别人的指挥，因此他们俩当然就会有冲突。当感到自己的杯子快要空了的时候，大卫就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0: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马有吹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方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胤禛侠义图， 第23回，单说孔秀孔春芳，万没想到今天晚上因为偷点钱，要学这偷的能耐，把这能耐施展开来，偷错了。他真没想到这苗飞侠真有能耐。苗飞侠用手点指啊，你为什么要到我家来？无恙姑娘，无饿了，想到你家来偷偷东西，给我点银两，要不然我绝不容情。这姑娘一笑，哈哈，看你长得面黄肌瘦，没什么能耐，口气倒不小，跟本姑娘比划比划可以赢得了我手中插不弹弓，赢得了我手中宝剑，本姑娘就赏你20两银子，要不然你个病鬼就休想离开此地，你这叫私闯民宅，你是犯法的，懂吗？孔秀一听，五亚姑娘，既然如此，我跟你比划比划。苍狼焰奔黄，打一道立闪，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寒光点点，是直奔姑娘。姑娘往旁一闪身，持宝剑是大战孔秀。孔秀觉着自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而且练就的刀法是缩小绵软巧，觉着这姑娘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一伸手，孔秀大吃了一惊，这姑娘不但长得漂亮，雅赛嫦娥，但是还有一点，能耐也在孔秀之上。也就打了打20个回合，孔秀让人使了个黄龙大转身，这姑娘抬起脚来啊，啪，把孔秀就给踹倒了。孔秀嘡啷一声，1尺2寸长的小片刀也落地了，让人揪着脖领子。再看这姑娘夹到自己的嘎鸡窝，整个嘚儿啪给扔到这院儿，这么大声，你说不能惊动人吗？当然是惊动人，院里来了不少啊，手底下这帮人往上闯，小姐怎么回事？小姐，来了贼了，来咱们家偷来了。这人还挺狂，挺有胆量，给我绑。再看家里这帮人呢，家将往上闯，妈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就把这孔秀孔春芳给抓住了。乌鸦，完了完了，知道完了，那也没招。再看这姑娘搬把椅子往院中一坐，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到我家来偷？你好大的狗胆，你想跑吗？这回你跑不了了。孔秀一看实在没有办法，有性命之忧，只好双膝跪倒，五丫姑娘千万要命，吾是因为贫寒所迫，不得已才窃取，没有饭吃了。哼哼，你实在是瞎了狗眼了，跑到我家偷来了，这回我把你扭送官府，非要治你的偷盗罪不可。五丫姑娘，你要手下留情啊，我的师父姓陶，名论字少仙，别号人称神手东方朔，一提我师父在江湖上也是侠客，我没有别的，我就会偷，今天饿极了，五言没有办法才偷啊。姑娘要命，姑娘要命，高高手，高高手。这姑娘一听也有耳闻呐，要挑起这个争端就不好了，但是这件事儿，听他提起讨论二字，不由得不能伸手。为什么呢？听自己的父亲苗泽说过呀， 这陶润陶少先跟自己的父亲是八拜结交，一个头磕的地下啊，他既是陶润的弟子，那就不是外人了。这姑娘赶紧站起身形，冲着这帮人一喊，你们赶紧松绑，是小姐，不要声张，下去吧，这事儿由我处理。这姑娘真是有英姿飒爽之风啊，办事儿干净利落。松绑之后，孔秀啊从地上站起来了，心说话，我堂堂男子汉拜一个女子的裙下，真是可耻啊。无涯，我是武艺不精，学艺不高，无涯我是个废物，心中暗想自己是个废物。再看这姑娘频频点头，要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弟子啊。哦，无涯姑娘，你说什么？实不相瞒呐，你的师父陶老剑客，陶老侠客，那跟我可不远，跟我爹一个头磕到地上，他是我的伯父。既然你是他的徒弟，咱们可是一家人呢。论这年长，还是说这姑娘比孔秀要大，故此也算本门的亲叔伯、师姐弟。就这样见了面，孔秀是又羞又臊，最后觉得自己没有能耐，于是立志街头名师再学习这种战斗的能力。孔秀啊，虽然拜在陶润门下，但是这个门户名叫黑虎门，陶润是黑虎门的总门长，只会偷盗摸取，论起武功来，那不过是八八六十四路黑虎刀法。但是虽然是个侠客，是个剑客，黑虎门这名声并不好，但是这个陶老侠和别人不一样，偷的是坏人，救的是好人，但名声也不怎么样。所以孔秀想起此事，自己觉着非常的羞耻，下定决心二次学艺拜师。先到南省访了几位名师，经过整整四年，连一个看得起他的都没有，最后一跺脚来到清河油坊镇，经过不少周折，才拜了展翅深雕铁掌李渊为师。后来这偷的毛病实在是改不了，狗改不了吃屎，又犯了邪病，这也是一种邪病。就在这个英雄把式店偷出300多两银子，最后让李渊给发现了。畜生，你给我跪下！这一跪下，再看此时孔秀害怕了，武艺老师，混账的东西，在我的英雄把式店，我管你吃管你喝，从来不缺你零花钱，你竟敢偷盗，而且偷300多两，你是找死啊！来呀，给我打！命手下人呢，扒开裤子揍了50多鞭，抽的是血肉横飞。这孔秀被打的直学狗叫，最后想一掌把他给打死，扭送官府，或者是这样。但是这时候他那两个师兄跪地下求饶，再看这孔秀也哭了，武艳老师，我的旧病又犯了，你就饶了我高抬贵手，放了我吧。畜生，我把你扭送官府，治你个偷盗罪，你跟我走，非把你关进来不可，不好好教育教育你是不行，押走押走。最后啊，他这俩师兄跪地下，爹，把我师弟放了吧，他怪可怜的，身世也可怜。好，孔秀，自打这儿以后，永远咱们不是师徒， 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在黑虎门可以学偷，在我这个门户绝不允许，咱们是光明磊落。虽然你的老师很有名，是偷的是这劫富济贫之法，但是也让你染上了恶习，你给我滚滚滚！自此之后，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我没你这个徒弟。孔秀哭着离别两个师兄，拜别老师。那么前些时啊，自打佟麟和胤禛雍亲王走了，赶赴曹福林，也就是在前五天，这位孔秀又回来了。怎么回事？想念老师啊，就这样又犯了病了，到一家这有钱的人家偷了能有30两银子，然后买了点点心回来面见老师。哎呀，李元这个气，你听说他又偷了，把这点心也扔了，也没吃。后来孔秀往这儿一跪，乌鸦老师，我这毛病是不能改了，但是这次乌鸦我回来是为了孝敬您。以后再偷，我把你狗爪子给你卸掉。这样吧，看在你是孝敬我，下不为例。五言老师，你放心。就这样，他们决心赶奔曹富林前来赴杭州历。没想到这一次，经过众人的相劝，他这两个儿子多次为孔秀求情，最后老侠这才带孔秀来至曹富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着众人把孔秀这事儿一说，贝勒爷乐了，哈哈哈哈，老侠呀，我看这孩子怪可怜的，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啊爷，您什么意思？您还执掌他们？不不不不，偷恶人救善人也是一件好事嘛。正如佛家说，杀恶人即是行善念，这事儿不错。哈哈哈，孔秀啊，孩儿，你过来。五呀爷，再看孔秀跪下了。五呀，我参见爷。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好，起来吧，孔秀啊，我挺喜欢你。海川，这事儿我觉着挺有意思啊。啊爷，您的意思呢？我是有这么个想法，当着众人之面，海川，你要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孔秀，以我的意思，你就把他收了吧。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着。刘俊是顶门大弟子，这孩子有这能耐也行，将来你把他收下，可能呢，哎，因材施教也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海川心说话，我得爷呀，您怎么能这样呢？我收个贼，将来我见着我老师，我怎么说呢？再看佟麟迟疑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呲牙站起来了。爷，这个嘛不行啊，门户的规定非常的森严，像他我不能收啊。海川，你看你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破格录用，因材施教呢？将来我相信他能帮你的忙。再看佟麟站起身形，爷，没办法，我就听您的吧。哎，这就对了，海川，那我非常的高兴。但是爷，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他不能算这正式的弟子，只能是记名的徒弟。你看，只有这穿云白玉虎刘俊是顶门大弟子，而孔秀现在是记名的徒弟。佟麟呢，威德并用，这时候把脸一沉，孔秀，你可愿意拜我？ 五呀，早听说您的大名，我愿意拜入您的门下。好，孔秀孔春发，你记住，这是爷

0: 说话了，在我这儿绝不能有偷盗摸取之事，再要犯这种事儿，我是绝不轻饶。现在我呢，把你列为我的记名弟子，然后我察言观色，好好防防你的人品，改改你的恶习，然后才能通过考验之后，把你提为正式的弟子。孔秀，你可愿意？
1: 无言老师，鸡鸣弟子无疑愿意听从您的这查办。
0: 好，查你办你，我也要防防你，你要合格了才为正式弟子。
1: 是，无言，听从您的安排。
0: 好，爷，各位哥哥，各位前辈，你们觉着呢？大家好。支持，海川，你这么做就对了。小弟兄们亲近了半天呢，这自不必说，单说呢，哎，又等了能有两天的功夫，陆续的又来人了。第二天简短接着说，又来了一波，谁呀？是山东济宁府永发镖局的镖主啊。这个镖主叫什么呢？赤发金刚马国强，副镖主叫云里金刚马国礼，这是亲哥俩，侯氏弟兄，把马氏弟兄也接进来了。马氏弟兄同然是性如烈火，一进屋大山大叫：“侯大哥，侯二哥，我们哥俩在半道上就听说了。”这个潘龙这小崽子欺人太甚，十分猖狂，哎呀，欺到咱们头顶上拉屎，搬咱们鼻子尿尿，还得让咱们笑，咱们是笑不出来。这回在擂台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们哥俩是死而无惧，非要收拾收拾这个小兔崽子。东侠闻听一笑：“二位贤弟，谢谢二位贤弟的盛情。里边请，分宾主路的坐。再看，见着侯二侠了。二哥，我们说的对吗？你都听见了。两位兄弟说的一点不假，一点不假。还是咱们是哥们儿啊，换心换命，请坐，请坐。坐下之后，然后命仆人献茶。这时候茶罢歌盏。”刚坐下能有15分钟，吧，又来人了，谁呀？正是丁瑞龙，古上飞仙。古上飞仙丁瑞龙的老师相当厉害，那就是清真教的回回，清真教的教主，老剑客金元。金元的高徒也来了，大伙迎接丁瑞龙。咱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后来又来了一位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再看这张鼎张子美，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拿着个扇子往这儿一站，风流潇洒呀。这张鼎有特殊的能耐，不单会武艺，而且会点穴的功夫，那可以说和镇东侠和二侠侯杰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那也是33路群侠之一，号称铁扇仙风流侠，长得太漂亮。就这样把张鼎张子美也给接进来，分宾主落座，然后这才介绍这位赵掌柜的啊、哦。张鼎张子美这才知道，这位赵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雍亲王胤禛四贝勒，当今皇上康熙的四儿子，赶紧倒身下拜，哈哈哈哈。哎呀，雍亲王非常高兴啊，老侠长得是真漂亮，谢谢爷您的夸赞，没想到你也来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这样介绍了佟林，着重介绍佟林之后，张鼎张子美和佟林佟海川也相见了。

0: 咱为什么要说说张炳张子美呢？张炳张子美将来有个儿子并太岁张方，那也是相当厉害的人物，虽然武功不高，智慧超群，帮助佟林出生入死，几次救佟林不死啊。所以呀、咱们下文书详细交代张方，现在咱暂且不表，这个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以后再说，那么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大家等啊等啊，又等了两天，突然有人来报，报外面有人下书，潘龙啊派自己得力的干将叫李七侯，江湖人称草上飞，前来下书。再看这李七侯长得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大步流星往里就进呢。此时侯廷和侯杰看了看，侯廷就说，你是、我叫李七侯，江湖人称草上飞，奉我家总镖主潘龙之命前来下书。好，把书信呈上来，我倒要看个究竟。群雄大聚会要大战杭州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

0: 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浪浪游闲，记下泉，屈身跨底裹足前，生痰受印愁积液，狡兔三窟探堪怜，胤禛侠义图第24回。书接前文，单说草上飞李七侯前来下书，这一进来穿一身灰色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两个穗头在胯骨两边耸拉着，手里头拿着一封书信。他也认识侯氏弟兄，所以一进屋直奔二位老侠就走来了。来之近前赶紧一抱拳：二位老侠，各位你们都辛苦了。东侠一看也知道，就知道不用问，这是潘龙让他前来下书的。既然是朋友，那就请坐吧。此时再看他不敢坐，不，老侠，各位，我是奉镖主所差前来送信，他要等您的答复，您先过过目。说着话把信呈给东侠。 东霞接过信，定睛瞧看，这个信呢写得很简单，把意思告诉东霞，六月初八在北高峰开擂，请速做准备，届时赴约，有话咱们在擂台上详细的说，什么事情在擂台上一并解决，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失约，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东霞再一看落款三个人，北霞秋天秋佩雨，铁背罗汉法禅，总镖师盘龙。东霞一看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这么说也到了，心说盘龙这小子爪子挺长啊，把信翻来覆去又看了几遍，提起笔来写了三个字儿，知道了，然后摁上手印签上名字，这意思我一定赴约，交给投书人李七侯。带草上飞，李七侯这一走，大伙纷纷围拢过来，侯廷也不隐瞒，当着众人之面把这封信的原委所有上面写的内容朗诵了一遍，众人闻听不由得产生了几丝惧怕之感。那位说这么多人怕谁呀、啊、秋田秋佩雨和法禅，尤其铁背罗汉法禅那真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一对铁砂掌八八六十四路威震中原，这大和尚现在和北霞拧成一股绳，擂台之战还真够呛，看看在座的人哪一个能抵挡法禅，哪一个能抵挡秋田，即使东霞能和秋田也就打个平手，可是这法禅无人对付，谁也摸不清对方有什么能耐。再者说信上是签了名的，那没签名不乐意露面的请了多少高人谁都不清楚，要这样比较杭州擂此行凶多吉少啊。东霞一看众人的表情心里明白八九了，实则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本来各自有十成把握，现在我们自己就掉了气势输了六成，但是现在当着大家的面东霞不能表露，如果表露这仗没法打了。正在他着急之时，佟林说话，老哥哥这么办怎么样，咱们不妨也派人前去送信，刚才我发现那个送信之人李七侯二目转来转去不住的撒骂咱们，看来他已经摸了底了，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做咱们未尝不可，咱们就以报信为名去看看，也探探对方的虚实，礼尚往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希望您能明了我说的。告，海川呐、啊，太告了，理应如此。东霞赶紧又写了一封回信，起草完毕，把它封好了。东霞一琢磨，让谁去送信呢？谁能送得了啊？这样的任务十分的艰巨呀、啊，那也是龙潭虎穴。正在这时，谁也没言语。没想到那孔秀、孔春芳来至近前，午夜师傅，午夜各位老前辈，爷还是武去吧，把这个任务交给武。大伙一看，哗，乱了套了。心说话，他没有三两豆腐高，面黄肌瘦的，这事儿能办得了吗？所以呢，都有迟疑。此时佟林也默认两可，也愣住了，也不知道是派孔秀去呢还是不派孔秀去。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雍亲王说话了，老侠各位， 海川，

看孔秀能够自告奋勇是一件好事儿。这孩子现在还是个记名的徒弟，名声也不太好，我也不怕他不爱听，过去有偷盗摸取的坏毛病，现在也要给他个机会，让他改一改毛病，哎，也让大家对他有个好印象，将来帮着海川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他给扶正也是不错的。雍亲王这一发话，哎呦，可把孔秀高兴了。为什么？那雍亲王什么身份？能够给他机会，那这机会是求之不得呀。再看孔秀来至近前，乳呀爷，多谢您赏赐我。孩子，好好干，把记名徒弟转为正式，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乳呀，多谢爷，多谢爷。跪在地上，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那么雍亲王发话了，谁敢不尊呢？就这样，佟林把这位孔秀送到外面，来到镖局的外面三里地，没有人了。佟林就问孔秀：“孩子，龙潭虎穴，你是怎么想的？”“如呀，老师，过去我偷千家走百户，名声不好，拜着您了，我要从立新功，让大家也对我有好的看法，给您脸上也不抹黑，这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孩子，你向来就愿也是，此次只为打探虚实，不能惹是生非，早去早回，为师还是放心不下，果儿嘱咐你几句，切记于心。如燕老师，你就放心吧。好，从现在你去下书，明天晚上10点，你如果不回来，我自派人前去接应，说明你必有危难。多谢老师。就这样，孔秀、孔春芳离开佟林，赶奔金龙镖局。这一路上心里也有想法呀，大伙儿瞧不起我，因为我是黑虎门的。我老师倒是做了不少善事，可是我竟偷了。这回这件事情，我非要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让所有人都知道江湖上有个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大显神威。嘿嘿，在我立功的范围之内啊，正如王爷所说，第一，给大家一个好印象，第二，是为了什么呢？把这个记名徒弟转正。孔秀啊，怀着这种心，这才来至金龙镖局。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的，来至门首就喊：“五爷，你们听真，门上的人听着，我乃是飞龙镖局来的，奉我的师伯侯廷、侯杰两位侠客之命前来下书，赶紧进去禀报，就说孔秀、孔春芳到了。”一说呀，再看把门的能有三五个，看这人长得其貌不扬，面黄肌瘦，都乐了。各位兄弟，这位是个怪物吗？啊，是个怪物吗？孔秀往这儿一站：“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偷家老婆养的，你们不得胡说，我乃是来下树的。你叫什么？”“乌叫孔秀。”“好，虽然你也骂着人，我们呢也不跟你一样，知道你前来下树是飞龙镖局来的。你稍等，我们进去给你禀报通报一声。”一盏茶的功夫，再看通报的人出来，用手一摆：“孔秀少侠，请。”孔秀啊，大步流星走到里边，一看，我的妈呀，这院里就站了200多号，在云床里屋有个大云床，云床上坐着个大和尚，心。

剃的脑瓜皮锃明爽亮，这脑顶上有九个香疤，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穿着肥大的僧衣，脖子上挂着108颗的素珠，往这儿一坐，这眼睛是似睁非闭。哎呀，这个大坨上秤腰一腰，没有300来斤，也差不多少。哟，再看孔秀啊，在他这个云床的旁边看得清楚，站着一人。这人看年纪呀、也就在不到40来岁。两道扫帚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院尾的胡须嘎里嘎沙，浑身穿青，遍体挂噪。孔秀一琢磨，不用问，他肯定就是潘龙。北侠在哪儿呢？孔秀来回撒嘛，也看不出个门道。发现云床上这个大和尚，孔秀脑袋一转个，不用问，他就是铁背罗汉法禅。要不怎么说孔秀办事儿颇有智慧，用眼这一扫，也就知道谁是谁了，做到心中有数，其他的人他不认识。这时候再看潘龙说话了，你就是孔秀吗？无言正是。你来干什么？奉我师伯侯廷侯杰数个字儿说，两位老人家之命前来下书。拿来。孔秀把书信在手中一拿，这个时候潘龙二话不说，把书信就给夺过来，拿过来吧，撕拉，把封皮撕了，然后呈给那个大和尚。此时法禅这才把眼睛唰睁开，露出两道凶光来。法禅拿着这封书信仔细看了半天，看完了之后再看往这儿一坐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无厌，我叫孔秀。哦，原来你是奉侯廷侯杰之命前来下书的。刚才我也听说了这封信，贫僧也看了。孔秀啊，你既然来了，这事儿也做到了，回去吧。是。就这样，再看孔秀就要往回走。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潘龙手底这帮人也不是个东西。怎么不是东西呢？想把这孔秀给干掉。潘龙主要不是东西，手底人也不是东西。在这孔秀没走出五里地的时候，潘龙把手底下两个人给叫来，一个就是下书的那个草上飞李七侯，还有一个抬腿猫张三，跳剑龙李四，把他俩也给找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总共就3个人在前面密林之中埋伏，不让孔秀走。为什么？他想杀了孔秀。潘龙就想挑起这些争端，争端越好，死的人越多是越好。就这样偷偷的背着法禅在密林之中，让这个李七侯也好，张三李四也好，把这位就给包围了。你想他的脚程虽快，也跑不过这几个，让这几个在密林里就给截住了。别走。李七侯满身的能耐，我说孔孝，你认识我吗？乌鸦混战王八羔子抄家老婆养的，你是？哎，孔秀眼珠一转，想起来，这不就是下书的那个草上飞李七侯吗？后边跟那俩人不认识，这俩人也是我的手底下人，叫张三李四，你走不了了，奉咱们家总镖主潘龙之命在这儿接杀你。孔秀啊，你别想走了。乌鸦混战王八羔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婆养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0: 什么宰你来的。孔孝，你走不了。孔秀一琢磨，啊，对，来钱仗着我有准备。他有什么准备？在袖口里准备了能有那土，放了不少。一看这李七侯刚要伸手，心说话，我为保命也得这么干，你们太损了，想杀我灭口，这还了得呀？就这样把大袖口往前一张，而招土炮，啪，这一打，李七侯是有两下了，没防备这一手，没防备呀，也没瞧得起面前这位，所以倒了霉了。这土啊，打了一脸，啪！再看拿手这一划了，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也是土，嘴也是土。在这么个功夫，孔秀把衣襟来尘小片刀印崩黄苍狼打一道力闪拽出来，再看在他的脖子上，啊，脑袋给切下来，这枪子裤筒也栽倒了，这血也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没想到这位李七侯死在孔秀之手。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咸菜萝卜班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们俩还上，这俩人也往上闯，大战孔秀。孔秀把衣襟来沉小片刀一晃，跟张三李四就伸了手。张三李四各拽鬼头刀，大战孔秀。没想到这孔秀还会两下子，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这两个人也给绊趴下了。嘡啷啷，两个人兵刃落地也摔倒了。没等起来，孔秀这手是真狠呐，把这二位也结果了性命。这李七侯满以为自己能杀得了孔秀，不辱使命，挑起两家更多的争端，没想到丧了命了。等孔秀杀完了也后悔了，乌鸦，两国相争不能如此，没想到两家要比试，本来有冤仇，我宰了人了，回去我可怎么交代？你说这事儿还好得了吗？潘龙虽然是背着干的，回来之后法禅会察言观色，就问他，那么对法禅他不敢胡说，他把事情一讲，法禅就责怪他，潘龙啊潘龙啊，阿弥陀佛，你怎么能有这种恶念呢？再怎么一说，咱们在杭州擂上再报仇，背着我这么干就是不对。我说蒙叔，这件事情不这么干也不行了。您想想，您的高徒贺豹还有黎春都被佟林给打了，现在您还有两个小徒弟，一个是韩宝，一个是吴志广，他们两个人下落不明。这件事情不都是因为大老杆佟林引起来的？再者一说了，那个黄灿我早听说了，他们的师父也好，师叔也罢，师伯也好，及其这些人都是帮助佟林的，佟林此次也来帮着他们，我早派人都摸清此事。所以不毒不狠不丈夫，难道说您就不想报这个仇吗？那位说这个铁背罗汉法禅是怎么来的？要不怎么说呢，潘龙聪明，先没去请老师，先到云南八卦山面见法禅。这个李坤李太极是个正人君子，希望法禅要冷静，不要这个事情

0: 常生气呀。那么盘龙来请他，就这样他就跟着来了，到了这儿了。那么此时死了人了，还能不知道吗？就这么的，他们也出来，发现孔秀杀了人，法禅是忍无可忍呐。盘龙心说话，我老师，我去请了，碰了一鼻子灰，让骂毁了。结果我老师没来，您来了，您这一来，我是格外高兴啊。您跟我老师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孟叔，只要你杀了孔秀，这仇必然咱们是都报了，也就双赢了。那么孔秀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电费
13: 一晚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

0: 怎么开车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2: 臭美。
1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第25回，书接前文。法禅一看李七侯、张三、李四这三个人全都死了，此时撇吃辣嘴，拉着架子来到孔秀的面前。你想，孔秀面如饥黄，他根本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么孔秀啊，今天也豁出去了，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心说话，到了现在我管你是谁呢，反正我脸伤了三命，打败了这三个人也好，杀了这三个人也罢，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豁出去了，我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到这里，就见孔秀抡起掌中衣襟来缠小片刀，朝法禅脑袋就是一下。法禅不慌不忙啊，把脑袋一伸。那位说他傻了，为什么不躲呀？他想在众人面前卖弄那么一手，让大家知道知道，所以他没躲。法禅会一种功夫，油锤灌顶，只要一运上气呀、啊，刀砍一个白印儿，枪扎一个白点儿，就见法禅舌尖一顶上牙膛，肩膀一晃动，脑袋一晃，脖子一梗梗，双腿一较劲儿，耳轮中就听得砰，跟擂鼓响那么一声。再看此时孔秀衣襟来沉小片刀绷起来5尺多高，螳螂落地，虎口震裂。哎呀，乌鸦混战弯弯稿子，臭脚老婆养地，我完了。这时候孔秀就觉着两臂发麻，身子往后一栽，差点没摔倒。心说话，法禅呢，你这脑袋真够硬的，跟铁一样，既然你这么厉害，36计走为上策，小爷我失陪了。想到这儿，这孔秀滴溜溜跳到天井当院，这时候天也黑了。孔秀借着夜幕的掩护，想脚尖点地飞身上房，打算飞檐走壁，因为他的轻功卓著，他想回飞龙镖局。但是他想错了，刹那之间就见法禅脚尖点地，蹭一把抓住孔秀的脚脖子，往后这么一拽，喊了声：你给我回来吧。孔秀还真听话呀，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众人一看这位也栽倒了，老和尚也没费劲儿，众人往上闯，各拉刀枪，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苍啷啷，苍啷啷，各拉刀枪如虎蹄乱飞，要废了这位孔秀、孔春芳。此时孔秀啊，把眼一闭，心说话：乌鸦混账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无命休矣，我算活到头了。就在他这么想的，把眼一闭等死之际，突然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 急如闪电，两个胳膊一转圈，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人嘁哧咔嚓全打倒了，然后抓住孔秀的腰带，像扔包一样，整个日把孔秀就扔到房上，然后在嘎鸡窝上一夹，飞身而走。孔秀就觉得两耳生风，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这位三晃两晃就这样甩开众人，这个人的能耐可太大了。哎呀，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把孔秀给救走了，法禅再想追根本也晚了。众人是议论纷纷呢，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他谁呀、啊、他谁呀、啊、这人怎么那么高呢？法禅心中非常的不高兴，他让潘龙把李七侯和张三李四的尸体抬出去，买了三口棺材先装殓起来，等以后杭州泪结束了再算这个总账，或者在杭州泪上算账也不迟。这个李七侯草上飞是个光棍，他死了也没人哭他，也没人埋他。潘龙自知道自己找事儿比较理亏，花了五两银子买了三口棺材，将李七侯、张三、李四分别装殓起来。安下这个潘龙咱暂且不说，单说这位孔秀孔春芳，让那个人夹着离开了金龙镖局，眨眼之间就来到这飞龙镖局前面一个小胡同。这人看看左右无人，站住了，把孔秀往地上一放。孔秀还纳闷呢，揉揉眼睛回头一看，哟，谁呀、啊、真没想到救他的人他不敢相信正是自己的师父童林童海川。那位说童林怎么来了？前者孔秀临行之前童林把他送出门外，等孔秀走远了，童林回到屋陪着众人说话，心里一急，惦念着这孔秀。所以呢，童林心想，孔秀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喜欢闹事儿。再说的，满身有轻功，能耐并不大，我虽然嘱咐他，他未必听我的，那野性难寻呢，就爱惹事儿，他是个惹事儿的精灵，真要把事儿惹起来，他的命不保，都败了我了，那我怎么交代？不管怎么说，记名徒弟也是徒弟，将来要表现好，把他提为正事也好。所以啊，童林有点坐不住了，既然我是老师，我就得为孩子负责呀。想到这里，站起身形，耶，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儿就回来了。哈哈哈哈，海川，你是不是担心这孔秀啊？这孩子不懂事儿，我怕他惹事儿。耶，我想去及早的帮他的忙，我们都定好时间了，看来这时间要到了，我提前一步看看他有没有危险，如果有危险我好搭救于他。海川呐、啊，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孩子我看呢，刚出世必定爱闹事儿，他不像刘俊那么稳当，你呢赶紧去吧，谢谢爷，您就放心吧。童林就这样出了飞龙镖局，在街上站了一会儿，老长时间呢还不等到孔秀啊，见不着孔秀的踪迹，就这样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了金龙镖局的近前。童林一看，你怎么还不出来？这时间也到了，干脆我到里边看看吧，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就这样，童林进了胡同，飞檐走壁，穿房越脊，来到里边，窥视着院内。 众人正打的热闹，因为大伙的注意力全在孔秀的身上，所以谁也没有注意这房上有人。佟林就趁这个好机会跳下去打倒众人，救了孔秀、孔春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还得书接前文呢。此时孔秀见是师傅，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无呀，谢谢恩师救命之恩。佟林把脸一沉，孩子，你怎么这么不省心，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告诉你，一再跟你讲，不能惹是生非，你根本是阳奉阴违呀。孔秀啊，你这样怎么做我的弟子？无呀，老师息怒，是我有下情回禀，老师是这么回事情。孔秀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佟林一听是这么回事，心说这样的话情有可原，要是我这脾气碰上这种事儿，也可能杀人。想到这儿，佟林说话了，孩子，既然这样，跟为师回去吧，往后多加注意，多谢老师。好，佟林师徒二人呢，就这样回去。一进屋，众人都站起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孔秀啊，这个时候满身是血呀，众人皆惊啊，你是怎么了？五爷，各位，我惹祸了，是这么回事。又说一遍，众人闻听大惊失色。东霞接着问，现在有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孔秀说，五爷，我看足有三四百号，不过我一个也不认识，最少也有一二百号。东霞点点头啊，让孔秀、孔春芳下去更衣，下去休息。又过了几天，东霞一掐算这日子，开擂之日很快就要到了。他去各屋走了一趟，告诉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战斗。咱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啷当。这天正好是六月初八，杭州累累的日子，两位侠客爷早早起来，命令伙计调开桌案，四人一桌，今天要改善生活。老少英雄陆续到齐，纷纷落座之后，东侠拿起了酒壶，侯二侠也端起了酒杯，挨桌给大伙满酒。满完了酒，二位侠客爷重新归座，东侠又满了一杯，然后站起身形，各位兄弟，各位朋友，侯廷不才如今应约参加杭州擂，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蒙各位捧场啊，老朽非常高兴，先备下水酒一桌，略表寸心，大家吃好喝好，一会儿要在擂台上帮我的忙，多谢各位，有劳各位。话音刚落，展翅神雕铁掌李元站起来了，哥哥，您不必客气，说句不好听的话，上擂台就是玩命，您呢是手托万两黄金请别人来的，人家能来那就对，那是冲您。话又说回来，凡来这些人都是您过命的交情，我们也不在乎什么金钱，一会儿到擂台之上，我们有多大能耐就使多大能耐，为朋友我们愿意两肋插刀，万死不辞，你们说对不对？对，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正确。哗，紧接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也站起来，侯大哥您就放心吧，法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说我们没会过他，也听别人说过，这个人有勇而无谋，我不相信在座这么多高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即便说是有个马高凳短，缺了胳膊少了腿，甚至把命搭上，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为朋友也是两肋插刀，绝没有含糊。假如我张炳、张子美摊上这个事儿，你们这些人不也得帮我的忙吗？嗯，说得好，说得好，哗，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东霞也挺高兴啊，频频举杯向大家致谢。又吃喝了一会儿，众人酒足饭饱，残席侧下，东霞吩咐一声：“各位起身。”大伙儿来到院外，各拉一匹马，刷洗印六，安颤交还，是赠名刷亮，一切准备就绪，众人纷纷上马，扬鞭而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后边紧跟着是吴晓，在吴晓的后边有三匹马，上垂手镇东霞、侯廷、侯镇远，下垂手就是佟林、佟海川，中间一匹白马上骑的是雍亲王，未来的雍正皇帝胤禛，在他们的后边也有三匹马，中间一匹青马上坐的是铁掌李渊，展翅神雕铁掌李，上垂手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下垂手古上飞仙丁瑞龙，愚者众侠众人皆在后边相随，队伍总有啊半里地那么长，百十名伙计，开道的开道，吆喝的吆喝，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单说佟林骑在马上，放眼左右，这周边都挤满着老百姓啊，人们都知道今天开擂啊，百年不遇，谁都想开开眼，四乡八镇的男女老少早就在这儿等上了，想看看飞龙镖局老少英雄究竟都长什么样，人们议论纷纷，说长道短，书说简短，众人策马扬鞭，时间不长就来到了北高峰下。再看这里人山人海呀、啊，声震遐迩啊，伙计们在头前开道，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佟林等骑马从人群中穿过，来到擂台之前，佟林闪目观看，北面青山叠峰，奇峰突起，阿房北高峰，这高耸入云呢。在北高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哎呦，擂台就坐落在这片空地的中间，因为这个擂台搭在斜坡之上，所以显得非常的高大，擂台的柱子两个人都抱不住，上面刷的是红漆，其实这个擂台和戏台都差不了多少，所不同的就是比普通的戏台要宽广，尤其脚下踩着是板子，都是用一尺见方的方木一根根铺成的，长有五丈，宽有四丈七八，转圈围着一尺半高的小栏杆，上面涂着各种的颜色。再看大红幔帐，用这铜钩倒挂，芦席搭的雷顶，翻着檐儿，这翘着脊，和这庙盖的也差不多，几个角上全挂着，挂的什么呢？挂着大红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再看擂台的左右，还挂有一副对联，字尽苍劲有力，上联写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下联配脚踢北海摇海的翻江，哎呦，横批三个醒目的大字，杭州擂。在擂台的前边拦着一条黄绳子，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界限，不允许老百姓往前靠， 以免发生生命的危险。有人系着个带子，带着红花，手拎着个鞭子，在这儿维持秩序。在擂台的左右有两座看台，一东一西，样式的擂台都差不多，只是啊，比擂台稍稍能大了一点儿。在每个看台的两边都搭有一个梯子，供人上下出入，通临众人呐。刚到擂台之下，就见迎面来了这九个戴红花的人，其中为首一位冲侯二侠一抱拳：“各位，你们是不是飞龙镖局的？”“不错。”侯二侠马上就说话了。“那么请问您老是不是侯二侠呀？”“是我呀。”“老侠客，奉我们镖主所差，在这儿伺候各位。这潘镖主有话，凡是飞龙镖局的客人都请到东看台就坐。”“嗯。”二侠客点点头啊，把马头这么一拨，赶奔东看台。来到看台之下，老少英雄甩镫立鞍，伙计们把马牵走，刷洗印溜。这个东侠先把贝勒爷让到上看台，众人随后相从啊。在看台的紧前边摆着一溜桌子，上面铺着白台布，放着茶壶茶碗，桌子后边有一溜椅子，再往后便是比较高的凳子。哎呀，贝勒爷是居中而坐，上垂手是东侠，下垂手是铜林，愚者站着。功夫不大，再看伙计们把茶水也给摆上，忙上忙下。侯二侠有点不乐意，心说话跑这儿喝水来了，闲着没事是听故事啊，还是看戏呀？我们不是。但是这时候有雍亲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雍亲王在这儿，所以他现不能说话。再看此时二侠也稳了稳心神，对佟林说：“我说兄弟，你是不是跟爷说两句啊？”“啊。”这时候佟林也说话：“爷，您这水喝得怎么样？觉得如何呢？”“啊，不错不错，这地方也不错呀。”“海川，看来二侠客是等急了。”“是啊，爷。”“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立刻开战，不要再磨蹭时间了。”“是。”哎呀，侯二侠呀，急脾气，一听爷发话了，格外高兴啊。众人摩拳擦掌，要大战杭州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 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胤禛侠义图第26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呢，正在看台上陪着雍亲王喝茶，侯二侠性如烈火，有点着急了，还串跟爷说说。我忘了，哥哥，我忘了。爷，咱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开战呢？哈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也挺稳，一乐：“不要着急嘛，二侠客，你是不是着了急了？爷，你也知道我是急性子，这样的事儿能不着急吗？哎，稍安勿躁，他们也出不了什么幺蛾子，咱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二侠客，您何必着急呢？稳稳心神是对的。爷，我真有点儿等不及了。正说着，就听外边是一阵大乱呐。众人闪目观瞧，见此时尘土飞扬，人喊马叫，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能有十几匹战马，甭问，这是金龙镖局的人。时间不大呀，就见潘龙骑着一匹银白色的大马，后边带着10来个伙计，一个个扬眉吐气，舔胸叠肚，手挥着马鞭儿，敢打堵路的观众，闪开，闪开。紧接着又在一支马队又上来了，这支马队上来之后，马背上的男女老少，佩刀的、悬剑的、背鞭的，足有400-500号，眨眼之间就到了西看台前。东侠定睛一看，哟，打一冷战。那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潘龙的身后也有3匹马，上边坐着3个老头，这3个老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花白骨的小辫，身穿黄布的衣服，单独要叫出一个谁也不认识谁，就这3位书中代言，谁也惹不起。辽东3老，于老寿、边老成、马老魁，这3个人各怀绝艺在身，是北派武术的代表，他们出手如电，掌法出众，讲的是稳准狠，跳出了81门之外。没想到辽东3老来了，再往后仔细看更惹不起了，什么云南八卦山的呀、铁扇寺的呀、玲珑岛的呀、遮天山的呀，左一波右一群，不下400-500人。最引人注目的还在后边，就见4个年轻的伙计抬着一把特大号的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僧人，肚大腰圆，双手合十，连眼皮子都不撩，这人挺狂啊。东侠看罢拽了佟麟一下：“兄弟，看见没？哥哥，我看见了，这就是云南八卦山4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呢。”

0: 是他。
1: 嗯，
0: 一点不错呀，海川，想必这个大和尚是因你而来。前者你打伤了他两个徒弟，一个是雷春，一个是贺豹。那么哥哥，请问北侠客秋天秋佩宇来没来？如果他来了，咱们更难对付了。看来目前是没到。就这样，书说简短，人们看着不住的指手画脚，老百姓议论纷纷。这时候金龙镖局的人也都上了西看台了，东看台之间相距不超过能有25丈，与西看台的距离，双方都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西看台的人坐下之后，就往东看台看，就见第一排当间坐着个白脸，二目放光，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很多人都围着他，众星捧月一样。这人是谁呀？嗯，我们大家怎么不认识？潘龙众人就一愣了，他们哪知道众星捧月的这位就是雍亲王胤禛。双方各看双方的人，谁也不知道雍亲王真正的身份，这么大的身份能露吗？所以呀，众人都相互看着，那么潘龙心里也有怀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再看西看台上，法禅僧头一个居中而坐，身后跟着金银铜铁四个徒弟。潘龙忙上忙下，这会儿天也不早了，按现在的时间来说，上午9点半，老百姓越聚越多，人山人海，无边无厌。正在这时，就见西看台上走下一个人来，穿过人群来到东看台。请问你们哪位是管事的？侯二侠站起身形，什么事儿？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吧。二侠客，方才奉镖主所差前来询问，你们的人到齐了吗？如果要是到齐了，现在准备开擂。我们恭候多时了。告诉你们镖主，你们什么时候开擂，我们什么时候奉陪。好了好了，我这就知道了。这个人应声而去，不表他。单说此时潘龙也点了点头啊，又和法禅商量。法禅一听这话，心中也做到有数。潘龙这才起身走下西看台，登上擂台之后，绕着擂台转了好几圈，然后冲左右一抱拳，扯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打一拳踢一脚的老师，各位弟子们，各位朋友，今天不瞒大家说，是6月初8，也就是大清皇帝54年6月初8，咱们立下这座擂台叫杭州擂。为什么要擂擂呢？有的人知道内情，也有不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我还要向诸位交代一下，不久前我们金龙镖局和飞龙镖局两家发生了点儿个人的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件事情闹得挺烦，最后做出决定，经高人指示，我们决定啊，在这儿擂擂，通过这个杭州擂赌斗输赢，让天下的老百姓给见证见证。无论哪家输了，从此就滚出杭州。最后我潘龙再说明一点，这座擂台官准立案，经过本地文武衙门的照准，我代表金龙镖局表了态了，不知道飞龙镖局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一位上台上来说一说，哪一位能做代表啊？说这话，他冲着东看台是指手画脚。潘龙这么嚣张，早气坏了东看台的老少群英。东侠呀，他不能过去，他要过去，这身份就没了，只有让二

二弟前往。二弟，大家都在看着你，你也上了年纪，能忍则忍，不能忍也要忍，要注意分寸，千万压着无火。哥哥放心，侯二侠下东看台，穿人群来至擂台之上。侯二侠侯杰用手一点潘龙，潘龙少要废话，老朽到了。潘龙一看是侯杰上来，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二叔您好啊。侯二侠看了看他，你把我请上来当着众人之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有屁赶紧放，我见着你我心里都难受。二叔你看看哪那么些脾气，沾火就着嘛。当着众人之面，我不是拿您当长辈跟您解释吗？是不是呢？您想想，我要不跟您解释，能让您来到擂台吗？咱这么办吧，您要是同意，咱们就双方签字画押，然后呢得有个证据，也立个字据，空口也无凭，然后再开擂，不是很好吗？侯二侠一听，好吧，废话少说，桌子摆好，纸墨笔伺候好，咱们就签字画押，然后交换，手续办好了，咱们就比划，少废话，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二叔啊，二叔啊，你这脾气是真大呀。潘龙这叫什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表面上哎弄得挺好，好像多亲近，这种人大家要小心呢、啊、那是个最卑鄙的小人呐、啊、笑里藏刀，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实质上阴损毒辣狠，这潘龙全占全了，用软刀子杀人，这比什么利刃都厉害，这一招真就奏效了，因为他摸清了侯二侠的脾气。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双方签字画押之后，手续移交完毕，有了凭证，开始开擂。此时潘龙啊站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各位，在下姓潘明龙，我的老师就是秋田秋佩宇，我素个罪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侠客，我学艺12年，武功并不厉害，也就是一般般，稀松二五眼，开擂之前我先给大家垫垫场子，望你们多多海涵，不要放在身上，也不要放在心里，我这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潘龙把长大的衣服说着话也给脱了，辫子往脑袋上一盘，紧带子蹬靴子往下一哈腰，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走行门，迈过雾，练了一趟36路螳螂拳。嗯，佟林一看，不管是仇敌不是仇敌，我不能放过学习的好机会，就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要不怎么说呢，活到老学到老，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必然失败，这话一点都不假。咱就拿佟林来说，这武功学得非常扎实，但是也是认真仔细的学习，不放过任何学习的好机会。不像有些人觉着我学得了不起了，小马大行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我谁也看不起，觉着自己了不起，哎，这事儿你就倒霉。所以呀、啊、应该向大家都向这佟林学习，那么那就好了。那么大家都向佟林学习什么呢？谦虚谨慎诚恳，而且办事也扎实。那么学到这些怎么样？学到这些才能有进步，在所学

0: 的能耐上才能提高，无论是唱歌跳舞武术，还有你上学学数学学语文，都要有同林同海川这种精神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进步，要不然那你就退步了，到时候就后了悔了。单表同林发现这潘龙一招一式，确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有两下子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个人心术不正。练完了之后，潘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乐，哈哈，各位包涵包涵啊，不要往心里去，也不要跟我比划，我这两下子稀松二五眼，我只不过垫垫场子，走走形式而已，我在练趟兵刃。说着话，从手下人一点手，有人把18般兵刃全都给摆上，把兵器架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抬上来了。再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长的短的圆的扁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潘龙今天也是兴起高兴，一伸手拽出一把大铁刀，就看这口刀啊，刀头33，刀杆33，刀转33，这叫三庭大砍刀。这刀没有开刃，是专门现役人给现役人准备的。就见潘龙抄起三庭大刀，围着这台口转了两圈，平平气，定定神，往下一撤身，口中喊了一声走，把大刀舞动开来。一开始一招一式，什么力劈华山，二郎丹山，推窗望月，练的是春秋八法。到了后来越练越快，大刀呼呼挂风，人随刀转，刀随人走，整个台上是一片的白光，台下掌声不绝于耳。好啊好啊，书中代言大刀这东西可真不好练呢。你看一般人都使刀，使是使，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儿。练武术讲的是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手腕，手腕上要是没有劲儿，那这大刀没有什么水平啊。所以潘龙88、64路大刀练完了，戳戳戳戳戳戳戳，把刀往这儿一戳，一定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说明他有一定的功底儿。然后一乐一抱拳，各位，我虽然练那么几趟，我是走走过场，不是比武较量，那么我是来垫场子的，现在咱们正式开擂。说完顺梯子下了擂台了，回到看台坐在那儿挺胸叠肚，哎呦，洋洋得意，品着茶。今天喝的是福建上等的白茶，正喝着茶这么功夫，就听有一个人起身来到潘龙的耳边耳语了几句。潘龙见此人来至近前，点点头。这人顺梯子下西看台，来至擂台，往这儿一站，抖丹田高声喊喝：呀呆，各位师父听真，在下蒙金龙镖局所请，前来参加这次杭州擂的武林盛会。方才潘镖主说头三出没有好戏，既然我没有好戏，我打算请一位上来跟我比划比划，过过招。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

0: 肉体里的快缺，伸手像那大菩萨一样，骨节挺大，满脸骚皮疙瘩肉，年龄约有35、36岁，一说话瓮声瓮气，大山大叫，两眼贼光四射。书中代言这人谁呀、啊？是潘龙请来的好朋友。离杭州不远有个太湖，太湖上有个贼窝子，里边住着一伙水寇，他们之中有三个寨主，大寨主叫金头狮子孟恩，二寨主叫双头蛇吴玉兵，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擂台上站的这位，那就是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按理来说，袁德亮是个水贼，专干打家劫舍的坏事，跟镖局子水火不容。但是这些年镖局子双方对他都不错，给他有年节的时候就送点礼，拉拢于他。这一次潘龙这小子居心叵测，花了将近10万人民币请来袁德亮。袁德亮往这儿一站，一叫号，激怒了这同林身边的人。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准备要下场。咱不表别人，单说这位灯前无影阮和，阮和站起来了。师父，师伯，我说师叔，这件事儿交给我吧，有事儿我来负其劳。镇东侠点了点头啊，好，阮和，这个事儿就看你的了。阮和这才要下场大战金毛海马袁德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石吞吴。胤禛侠义图第27回，书接前文。灯前无影阮和，大战金毛海马袁德亮，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咱要交代几句，你看这个阮和名叫阮和，他并不是软弱无能之辈，他受二侠侯杰一

了明月照九州，受二侠客侯杰侯敬山的真传呢。想当初吴晓闹府的时候，他确实让佟林给打趴下。那佟林多大的能耐，那佟林的老师是谁，所以这件事情也不奇怪。就见此时阮和两臂齐摇，身形转动，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跟袁德亮打了个难解难分。台下的老百姓啊，一句话也不说，掉根针都能听见。时间一过，这长了，阮和就觉着自己真就敌不住对方。什么原因？这与个人的经验有关系。袁德亮是水贼，经常上战场，经常有战斗的经验，可以说战斗经验、社会经验历练得非常的了不起，十分的丰富，他心里特别有底，所以闭住气沉住心，玩开了持久之战，也叫持久战。这阮和就不行了，年轻，毛也嫩，好胜心也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一口气儿把自己的能耐和尽力全都施展开来，打到30个回合，阮和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袁德亮一看，心说：“嘿嘿嘿嘿嘿嘿，小毛孩子，我劝你你不听，干脆呀，现在我这是个机会，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我教训教训你成人。”想到这儿，双掌一晃，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阮和逼的身形滴溜溜乱转。一下没注意，嗖啪两声，让阮德亮一脚踢下擂台，啪踢了个湿湿乎乎的。但是这阮和也有能耐，眼看这脑袋要着地了，使了个云里翻，嘚儿啪来了个定墩儿，坐到地上挺长一段时间，这脸也红了。虽然说没受什么太大的伤害，终究是败了。来至东看台，烟头打了脑，师父，我丢了人了。嗯，侯二侠气的秃脑顶直晃的，我早看着了。行，小子行啊，平日让你好好练功，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总觉着自己了不起。今天怎么样，倒了霉了吧？回去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注意不要如此骄傲，骄者必败，这就是你骄傲的下场，引以为戒，明白吗？哎呀，这阮和打了败仗，当着这么些人一说，他也是个要脸之人，就这样一头扎入人群。师父，你讲的一点不假，我以后注意了。就这样，他扎入人群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就给眯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打仗是亲兄弟，上阵是父子兵。现在这阮和一栽跟头，他亲兄弟阮弼有点挂不住了，赶紧站起身形，师傅，我过去试试吧，给我哥哥报仇。多加谨慎，别像你哥哥似的。放心，使了个旱地拔葱，噌腾身而起，来到擂台，用手一指这袁德亮，姓袁的，来来来，我跟你接接招。袁德亮太认识阮弼了，啊啊啊，打了哥哥兄弟上来了。阮弼呀，不是我瞧不起你，你哥哥不是我的对手，你也不行，找个别人。废话，你接拳。阮弼使了个通天炮，唰就是一拳朝这袁德亮就打来。袁德亮不慌不忙，
一

闪身，此拳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起。实际上阮和和阮弼的功夫相差无几，都是小马乍行，贤鹿窄，大鹏展翅，恨天敌的人。要不怎么说嘛，交者必败。这哥俩犯同样的毛病，打到打25个回合之后，这袁德亮也不客气，乘虚而入，朝阮弼的后背唰就是一下。就见这个阮弼此时站立不稳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栽了几下，幸亏亏的是什么呢？亏得他会的是轻功，没有摔着，但是也是站立不稳，最后好半天才停身站住，脸一红，迈大步软臂回至东看台。侯二侠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一个徒弟是饭桶，俩徒弟也是饭桶，丢老人了。刚开了呀，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是阵阵败，多晦气，真倒霉。他有点坐不住了，抓耳挠腮，心中有点难受，脸上挂不住，就想伸手登台找找脸儿。就在这时，泥腿僧张望过来了，阿弥陀佛，师父，还是让弟子前往吧。猴二侠一看这几个徒弟当中啊，还得数这泥腿僧张望有两下子。那位说怎么叫泥腿僧呢？原来这里有个隐情，这个张望是浙江绍兴人，自幼父母都死去了，无家无业，流落街头，要了饭了。后来到了一庙，这庙叫关帝庙，让关帝庙里面有个和尚给他收养了。这和尚法号叫法明，在关帝庙当了和尚之后，在庙里他只不过就是个扫地的僧人。感情这庙里也有等级，等级比较森严，张望是最下层的，整天东跑西颠，跑东跑西，忙里忙外，受了不少罪，那么也挨了不少打，挨了不少欺负。有一次侯二侠保镖路过此庙，看这小孩不错，但是天天哭天抹泪的，身上到处都是伤，动了恻隐之心。仔细问问侯二侠才明白啊，你浑身上下都是泥，跟个泥腿僧似的，这绰号就这么得来的。后来侯二侠动了恻隐之心，特别喜欢泥腿僧张望，出了20两银子把张望就给赎回来了，带回山东曹福林收为三徒弟，开始传授他的本领。虽然从那时张望已不是和尚，但总不厌改换装束，所以侯二侠也没反对。张望这个人聪明过人，因此侯二侠特别喜欢他，也是非常的会来事儿。师父一偏爱，传授他功夫也就多了点儿，所以张望比其他那小弟兄们都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今天看两位师兄都吃了亏，泥腿僧张望有点挂不住了，再一瞅师父那嘴撅得能酸头驴了，就这样赶紧起身请战。侯二侠看看张望，我就看你的了，孩子你得争气呀。张望点点头，阿弥陀佛，师父放心，我一定争气露脸，您就请好。好，孩子多加谨慎，不要骄傲，师父放心。张望说着来至擂台面见袁德亮，双脚靠拢，规规矩矩，双手合十。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元施主老前辈，小僧这厢有礼了。嗯，袁德亮一看呢，面前这个骨瘦如柴，大脑门尖下巴壳，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履的小和尚，认识，没说嘛，他跟两家镖局的人都有交情，看罢多时，这才说话。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泥腿僧张望吧？不错，正是我。我说张望啊，据我所知，你早还俗了，还穿这僧衣装什么大像？装这像有什么用？假装和尚，你也登台比武啊？不是我老人家说个大话，我论个辈儿也比你大吧，论能耐也比你大吧。你两个师兄都不行，说实在的，你也是白搭，别耽误功夫，快回去请高人登台。也不是我瞧不起你，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再看这张望闻听此言，既不慌张也不生气，陪着笑脸，阿弥陀佛，哈，三寨主，你说这话太有理了，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有段隐情。您说我两个师兄都倒了大霉了，都失败了，我这个当师弟的能看着不管吗？我明知道他们吃亏，那么明知道他们吃亏，我同样也会吃亏，那我也得伸伸手，明知道我不是您的对手，也得过来陪陪招。为什么呢？在师父面前我有所交代。三寨主，咱们关系可不错，无冤无仇，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1: 就算我求你了。
0: 张望说着大鼻涕一甩，还哭开了。金毛海马袁德亮一瞅，嘿，这窝囊劲儿啊，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啊，原来你是来求我的。既然求我，张望，说实在的，我这次要不是别人给钱给的多，我也不会来，咱们确实没有仇恨。这孩子挺可怜呐，既然这样，孩子你回去吧，啊，换你师父来，别这么可怜。
1: 不行啊，我得给我师父有交代，所以咱们假打假杀吧。
0: 袁寨主，手下留情。这位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一看张望挺客气，就这样两个人假打假杀。这头一掌，张望说了，前辈，我打您的面门，这一掌叫单掌开杯照。他还告诉人家，就见张望伸出手来，这手跟面条一样，动作迟缓。袁德亮撇吃辣嘴往旁一闪身，这一掌走空，紧接着张望又把腿抬起来，寨主爷，前辈您可注意了，我要踢了啊，这一招叫巷子踢篮。袁德亮使了个张飞片马，唰，这一脚又走空了，紧接着把掌立起来了，寨主爷，我张望这招叫老君关门，您小心着点儿。袁德亮心说话，这倒好啊，你打每招都告诉我，这有什么意思？往旁一闪身，这一掌也没打着，左躲右闪，打来打去，袁德亮此时被麻痹了。张望就是要麻痹于他，让他中计，现在他果然中计，坏水就冒上来了。就见张望突然使了个闪电般的进攻，招数加紧，这下可倒了霉了。因为袁德亮根本没把张望当回事儿，所以张望一个突然的袭击弄得他手忙脚乱，一个不注意被张望一脚啪正好蹬在大腿根儿，使了能有两成劲儿，把这位是蹬下台去，切着咔嚓，像倒了一面大墙一样。袁德亮虽然是皮肉之伤，结果也着了道。下面的观众可乐了，好， 这个年轻的和尚

0: 上足智多谋，国有手段，好！热烈般的掌声，贝勒爷雍亲王乐的肚子都疼，哈哈，眼泪都出来。罢了罢了，海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这孩子我看颇有出息呀、啊，挺有智慧。好，侯二侠一看徒弟睁脸了，当然是笑容可掬呀、啊。这些人可高兴了，袁德亮可受不了了，面红耳赤，脸比刚才又红了一倍，爬起身形又上了擂台，手指张望，带你腿丧，你小子损透了，我没打你，你倒先下了手了，本寨主今天跟你完不了。说着话使了个恶虎扑食，奔张望就来了。张望往旁边一闪身，躲开这一招。阿弥陀佛，袁德亮，你这人脸皮是不是很厚啊？擂台上有这规矩吗？叫人家打下去了就失败了，你怎么还有脸上来呢？连我都替你脸红啊！哗，他这一说，台下人都乐了。对，小和尚说的对，你不要脸，你快下来吧，你已经失败了，你不是人家的对手，小孩子把你赢了，你还有什么脸要说话？这小和尚真不错呀，说的对，说的对。袁德亮心说话，我再要发火我丢老人了，没有办法，暗气暗憋，这才下了擂台。张望此时也高兴，来到师父的面前，阿弥陀佛，师父，弟子回来了。侯二侠拍拍张望的肩头，好孩子，有两下子，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不愧是我的徒弟，坐下吧。也不说张望，单说袁德亮，一瞧张望把自己扔了个跟头，火往上撞，用手点指啊，侯杰呀，什么师傅什么徒弟，你们一个好饼也没有，既然这样，你过来，袁德亮再次登台跟你拼了。这袁德亮今天也不要脸了，再一次来到擂台之上，掐着这腰破口大骂，什么祖宗奶奶爷爷妈，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烂眼鞭子的三舅。说到这儿啊，咱得表几句，这张望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这就对了，用智慧赢恶人，教训恶人呢不一定就是用功夫用武力，还得用智慧智斗，所以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像袁德亮这手的，就得用智慧把他降服，跟他斗心眼儿，那叫铲奸除恶，没有什么不对的。张望这一手，希望大家好好向张望学习，对待这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人，就得这么收拾。哎，这才叫高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正在他发狂之际，再次登到擂台之上，有人有点受不了了。谁呀？穿云白玉虎刘俊。这个刘俊，咱说过，他的父亲那有的是钱，请了不少高人。那么这个刘俊究竟他的老师是谁呢？哎呦，他老师号称铁掌狂风，江湖人称铁掌狂风吴云霞，叫什么呢？哎呦，姓方，叫方飞方仲平。你看他爹给他请了200多人，谁也没有这方飞方仲平的能耐。为什么刘俊这么大能耐？他老师教的，100多人当中还有一位世外的高人，也是侠客一位， 所以这刘俊有能耐。刘俊站起身行，师父、二伯父，各位，你们不必着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这小子太猖狂了，让我到擂台上会他一会。就这样，刘俊站起身形，跟大家打完招呼，飞身形来到擂台之上。刘俊走到袁德亮的面前站住了。袁德亮一看，这不是前者好像在哪儿见过呢，一琢磨又没见过啊，我看这眼拙了，不是。不过这小伙长得是真漂亮，我以为见过，闹了半天没见过，他是个谁呢？袁德亮把脸一沉，这一俊俏的小伙，你报名再战啊！我姓刘，叫刘俊，江湖人称穿云白玉虎。提起我来，大伙不知道；提起我老师来，数个字儿说同林同海川。一出世，掌打铁背龟离春，打败贺豹的，那就是我老师。哦，我没见过你，不过这回小娃娃，最好让你老师同林登台，你不是我的对手。一说完了，刘俊乐了，哈哈哈哈！我说袁德亮，你刷牙没？你真口臭啊！要和我老师同林身手，先把我赢了。袁德亮，我陪你走几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

0: 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4: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5: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4: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5: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实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4: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5: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4: 刚刚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5: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河长制、林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4: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5: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出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出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出人犯16人。
4: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4: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控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3: 哥伦比亚外交部近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其政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哥伦比亚自此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承认决定的国家。此举立即引发了伊拉克、沙特、卡塔尔、埃及、叙利亚过渡政府等多方。

0: 谴责。哥伦比亚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决定？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急转弯发生在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任后的第三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标志着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重大转变。
2: 在上届的哥伦比亚的左翼佩德罗政府时期，对以色列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政策，包括与以色列进行断交。而此次上台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政府，他此次实际上是在内政上是想与前任的左翼政府进行切割。第二呢，是从外交政策上，因为我们看到德拉埃斯普利亚的这种上台和大选获胜，实际上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的这种后民后案的这种支持，所以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对以政策，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向特朗普进行靠拢，向美国进行靠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外交上对美投靠的投名状。
1: 竞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就明确主张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计划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不仅如此，在日前的社交媒体直播中，他还表示将在就职后关闭14个驻外大使馆，并同古巴、尼加拉瓜断交。德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8岁，是一名政治素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他拥有哥伦比亚和美国双重国籍。在大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曾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公开支持。本月7号，在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当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新政府提供10亿美元安全援助。孙延峰表示，该国在中东问题上同阿拉伯世界及全球南方立场相背离，也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2: 除了哥伦比亚之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像委内拉也重新与以色列恢复了这种领事关系，这些都表明随着美国加大对拉美渗透和控制，迫使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向美这种靠拢的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而拉美地区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差异，那使得拉美国家本身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像当年提出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挑战。此外呢，像部分的这个拉美右翼国家对以色列的这种示好，某种程度会得罪这些国家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关系，会使得与中东之间呈现这种更加复杂、更加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双边的经贸和务实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3: 晚高峰观军情。
4: 多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称，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此外，美军的萨德、爱国者等拦截弹库存也已经大量锐减。
0: 尽管美国方面对这些说法接连予以否认，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弹药库存告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军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当前美军弹药库存面临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受制于军工产能，美军恐怕难以快速填补弹药缺口。
6: 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消耗了1100枚左右。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 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
5: 有报道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远超以色列本土防空体系。此前曾有消息说，在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美军已经在选择性拦截目标了。对此，张学峰观察，面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困境，美军只能被迫对作战模式进行一定调整。
6: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另外一种办法呢，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5: 那么在美军弹药消耗加剧的情况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此补位呢？张学峰判断，
6: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他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讲述体育赛场内外的独家见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如果比惨的话，利夫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得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收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 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8: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降雨增强。在未来几天啊，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低涡逐渐向东移动，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呢，形成低涡期变线，那么河南一带的降雨啊将逐渐减弱了。同时在江浙沪、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像郑州今天夜间到明天是中雨转小雨，后天开始呢逐渐阴转晴。那气温方面啊，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呢整体缩减。我们来看今天啊，是华北一带的降温比较的明显，像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33.3度，但是今天才27.1度。而东北地区多地呢今天还比较的炎热哈，明天呢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像哈尔滨、长春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明天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此外呢，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普遍还有高温，而明天开始呢高温也将逐渐减少，像南宁、广州明天或后天都会暂时的退出高温行列，福州呢是本周末开始高温呢也会暂停。不过呀，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未来几天却仍有高温，像重庆哈，今后6-7天高温持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9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那么常言8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了，酷热正当时，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景瑞。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
2: 受降雨影响，明天北京市继续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市场预计本周通胀数据或将让美联储政策抉择进一步陷入两难。
2: 体育方面，明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剩余四场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司嘉辉出战。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散的残叶，人就站在那里问这世界。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1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

0: 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

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

0: 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 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一

0: 天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

0: 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

0: 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

0: 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萌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扑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脱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路、 B31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 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13: 预约专线
12: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3: 预约中，请稍
12: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3: 预约中，请稍后。
12: 啊，可以确定预约。
13: 是否预约？
12: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4: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2: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1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 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7: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15: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

0: 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0: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0: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
4: 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5: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

0: 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2: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好像双休日外国游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 ？Bad， 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3: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芙说，
4: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s.
5: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6: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7: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8: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9: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

0: 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4: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5: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4: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6: Fire emissions data provided
7: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1: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3: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它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它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它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4: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10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3: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4: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啊，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以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比如说油价上涨啊，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 我们这概念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概念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也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3: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4: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上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它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3: 嗯，
4: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3: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4: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概念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

0: 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来，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位叫王一诺的小朋友发来的，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王一诺，我6岁了，我的奶奶64岁了。听奶奶说，她小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到收音机前听小喇叭，好开心呀。我的爸爸懂事了，也被小喇叭吸引了，听郑青姐姐讲故事。现在我和奶奶每天准时晚上8点听小喇叭，我喜欢郑青姐姐、楚楚姐姐、春天姐姐、芝麻哥哥、金豆哥哥，祝小喇叭越办越好，给我讲更多更多好听的故事。
0: 谢谢你呀，王一诺小朋友，感谢你分享你们全家人收听小喇叭的故事。你的奶奶、爸爸还有你都喜欢听小喇叭，我们特别开心。那些故事里出现的

0: 勇敢的小动物，神奇的大冒险，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睡前礼物。谢谢你愿意把耳朵还有心交给小喇叭，愿你在每天晚上都有小喇叭的好故事相伴，睡得甜甜的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罗仁宇的6岁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
1: 亲爱的小喇叭，我的名字叫罗仁宇，我现在在大三班，今年6岁，我每天卡在8点听小喇叭，用手机上的 APP 听了半个小时，我觉得里面最有趣的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越播越好，我每天都很期待是哪一个姐姐给我讲故事。正经姐姐、楚楚姐姐、杰瑞姐姐、春天姐姐，谢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都很好听，我很喜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我很喜欢听《红星漫步中国城》、《博学小天地》、小喇叭讲故事，还有小喇叭剧院，我都很喜欢听。再次祝你70岁生日快乐。
0: 谢谢你啊，罗仁宇小朋友，楚楚姐姐收到你对小喇叭的喜欢啦。哇，你知道吗，每一次你闭上眼睛听小喇叭的时候，你的小脑袋里就在放一场独一无二的电影，就像你特别喜欢《丝路传奇大海图》一样，里面有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冒险画面。这些呀，都是声音送给你的魔法，谁也拿不走。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一个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世界等着你去想象呢。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辽宁丹东3年级的王瑶晨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
2: 亲爱的小喇叭，时光流转，电波传情，小喇叭，您陪伴我们家走过整整3代人的时光，从爷爷年少时守候收音机，到爸爸儿时准时收听故事，直到我如今静静聆听熟悉的声音，这清脆的广播跨越岁月，温暖了一代代童年，70载初心不改，一声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美好回忆，小小的电波传递着童话与温暖，留住了纯真的童年时光。值此70周年之际，祝愿小喇叭永葆活力，继续用动听的声音陪伴更多小朋友成长，把这份美好代代相传。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小学3年5班王瑶晨。
0: 好的。

0: 和季蕊姐姐，你们好，我叫小礼物，一名20多岁的大朋友。我从小学时代开始收听小喇叭，岁月流转，直到现在，我依旧会准时守候节目。每当听见熟悉的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温暖的童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节目里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令我久久回味，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跌宕动人，带我感受张骞不畏艰难出使西域的历程，从中收获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无数安静闲暇的时光，都是小喇叭温柔的电波陪伴着我。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衷心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虽然我已经长大，但始终热爱这档陪伴几代人的经典节目，期待今后可以听到更多经典的童话与历史人物故事。如果有幸，盼望能够在电波里听见我的来信。祝各位工作顺利，听众小礼物。亲爱的听众小礼物，你好呀，20多岁还在准时守候打滴答的大朋友，这个身份本身就很动人。你说你从小学听到现在，那些温柔的电波陪着你走过好多安静闲暇的时光，从小听众到依然热爱的大朋友，这份不变的心意我们收下啦。小礼物，你这个名字真好，愿小喇叭声音里的温暖继续做你生活里一份小小的恒久的礼物。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

0: 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小石姐姐。今天啊是世界大象日。大象是温顺聪慧的陆地生灵，也是大自然珍贵的伙伴，守护它们啊就是守护地球生态的完整和美好。我们拒绝伤害野生动物，尊重自然万物，树立保护意识，一起为大象搭建安全安稳的家园。
3: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经典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那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白雪公主。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白雪公主。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大森林里，有一间矮小的屋子，里边住着七个可爱的小矮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个叫博士，一个叫快乐，还有瞌睡、顽固、小哑巴、喷嚏和害羞。啊，这七个小矮人的模样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奇怪，身体长得又矮又小，大家就叫他们小矮人。七个小矮人

0: 天扛着各种工具，唱着哎吼哎吼的歌上山去开矿，晚上他们又唱着歌回到屋子吃饭休息，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停止过。有一天晚上，小矮人们跟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收工，唱着歌回家了。他们走进小屋子的时候，全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小屋子里亮着灯，是谁在里边呢？啊，可能是妖怪吧。小矮人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不敢先进去。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每个人拿一件工具当武器，由博士领头，快乐喊了一声一二三，他们就一块冲进了小屋。
1: 哇，屋子里完全变样了，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了，落满灰尘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脏杯子脏盘子也被擦洗得闪闪发光。最奇怪的是，炉子上面坐着一大锅又鲜又美的汤，盘子里盛着香喷喷的面包，那香味儿一个劲儿地往小矮人们的鼻孔里钻，馋的喷嚏直打啊嚏啊嚏，快乐拿起一个面包就要啃，可是顽固说不能吃，这面包和汤里要是让妖怪施了魔法吃了还不出事？
0: 这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两声阿嚏，吓得小矮人们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没再听到什么动静，这才悄悄地上了楼。
1: 哎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正在他们的床上睡觉呢。瞧啊，她长着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乌黑的头发，真是太漂亮了。
0: 博士惊讶地喊了起来，
2: 哦，我的天，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小哑巴也惊讶地啊，只想喊叫。
2: 嗯，只有顽固皱着眉头担忧地说，等着吧，我们就要倒霉了。
1: 小矮人们的说话声把小姑娘吵醒了，她慢慢睁开两只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七个小矮人，然后非常有礼貌地说，朋友们你们好。
0: 快乐高兴地说，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顽固却怒气冲冲地问，
4: 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叫白雪公主，今天早上王后就是我的后妈，她命令一个猎人把我带到大森林去，在那里把我杀死，好心的猎人放了我，叫我千万别再回王宫，他就离开森林走了。我一个人在森林里又冷又怕，善良的小鸟和小兔子带着我到你们这儿来了。
0: 博士一听连忙说，
4: 哦，我知道那个王后，她是个老巫婆，会变各种妖术，她每天都对着魔镜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0: 当她知道你长得比她美丽的时候，她就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杀害你的。
1: 是啊，我回去了，她还会杀害我的。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做饭、洗衣服，会做各种家务活。朋友们，让我跟你们一块生活吧，行吗？说着说着

0: 白雪公主就伤心地哭了。
1: 博士他们都很同情白雪公主，愿意留下她，只有顽固说不行。
2: 哼，留下她，那王后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全都杀死了。
1: 害羞不同意顽固的看法，他说，
3: 没关系，我们七个男子汉还怕一个王后？
2: 再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不管别人呢。
1: 是啊是啊，说的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小矮人都说害羞说的对。顽固一听这话，又想起刚才那香喷喷的面包和汤，啊，也就同意了。喷嚏立刻说，
4: 那咱们就赶紧吃饭吧，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0: 白雪公主一看七个小矮人的脸和手都是黑乎乎的，就说，朋友们，先把脸和手洗干净了再吃好吗？小矮人们马上来到屋外的小溪边上，痛痛快快地洗干净了脸，洗干净了手。
1: 只有顽固一个人气呼呼地坐在一只木桶上，嘴里嘟囔着，
2: 哼，我就不洗，就不洗，就不洗。
0: 顽固光顾着嘟囔，没提防博士他们走过来，一下把他抬起来扔进了小溪里。三个人按住他，另外三个人帮助他洗。
1: 嘿嘿，一块小肥皂正好掉到顽固的嘴里，他开始打嗝了。顽固每打一个嗝，就有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从他嘴里飘出来，逗得大伙儿都笑了。吃饭了，白雪公主先给顽固盛了一碗汤，然后再给别人盛。嚯，那汤香极了。说实在的，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东西。吃着吃着，顽固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0: 笑声吸引了森林里的小动物，它们也都跑来了。一群美丽的小鸟在白雪公主的手里啄面包吃，它们还叼来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花越来越多。七个小矮人用美丽的鲜花做了一个美丽的大花环，戴在了白雪公主的胸前。哎呀，白雪公主显得更漂亮了。
1: 吃完饭，小矮人们兴高采烈地拿起各种乐器，演奏起动听的乐曲。白雪公主像小鸟一样跳起了欢快的舞，接着小矮人们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跳啊唱啊唱啊跳啊，哦，快乐极了。
0: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跳累了也唱累了，坐下来休息。
1: 喷嚏问，
2: 可爱的公主，你为什么叫白雪公主啊？
1: 博士也说，是啊是啊，你给我们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5: 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奇妙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
5: 好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停。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

0: 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书接上文，可能有的听众就问了，说你说的是《贺龙全传》，这里边怎么又出来汪精卫、蒋介石，又出来广州的蒋总司令，以及武汉的什么国民中央政府等等，怎么这么乱套？其实这个事儿啊，您别怪我，在贺龙征战的那个年月，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乱的是一塌糊涂。那其他的人咱都没说，就说代表人物，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咱们要简单的说呢，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孙先生在的时候，他们显露不出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蒋介石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口唱着联俄联共扶助能工三大政策，遵照着总理的遗嘱行事，其实啊，这都是骗人呢，没一个正经办事儿，都打自己的小算盘。这个蒋介石就是反共，对共产党不能容，这本身就是反对孙先生的遗嘱。孙先生说了，联俄联共就是共产党，扶助农工是工人和农民，这三大政策这是总体方针，蒋介石没有一样不反对的，这因为跟他的利害有关系。这个蒋介石就想独揽军政大权，一个人说了算，汪精卫能服他吗？心说我是孙先生第一看中的要人，我小名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你想一小反上把我踢开，独揽大权没门。因此他也拉拢各方的势力跟蒋介石对着干，最终汪精卫还是软呐，人软货囊，没有老蒋的蒋光头鬼点子多，就处于劣势。汪精卫没有办法离国出走，在外边忍了一年多，一看机会来了，他又回来了，继续跟蒋介石是争夺大权。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上海啊，似乎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手下掌握着武装，白崇禧就是他手下的刽子手，所以汪精卫一看不好，偷偷的离开了上海，到达了汉口。汪氏是四月十号抵达武汉，他到了武汉那么一看，哎呀，这跟上海是截然不同啊，武汉反蒋的空气特别热烈，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就发现三街六市到处皆是打倒蒋介石内容的标语，汪氏立即是热血沸腾啊。到了十一号，汪继在一个刊物上题词说，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时刻，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到来始于蒋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时之间汪精卫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中间人物，并接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看来汪精卫此次回国没白回来呀，双枝双拳都落到他手上了。但是汪精卫这一走，蒋汪和谈不成，于是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开始他的清党政策。他清党之举啊，深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会长

人称持脚财神、善财童子的禹恰卿的支持。他是个财神呢、啊，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之后，蒋就与禹会谈，二人一番密谈之后，禹答应借款给国民革命军6000万元，但以蒋介石必须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是欣然应允呐、啊。蒋介石清党决心下定之后，4月2日，就由吴亚辉领衔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成文，于是蒋介石便据此成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活动，同时一次将不稳的各师调出上海，另以靠得住的队伍调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就下了密令了，以科孚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同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把他骗到杜宅，而后加以杀害。白崇禧下了令了，杨虎、陈群具体执行清党。杨陈二人受命之后，即于12日凌晨下令埋伏在工人纠察队附近的军队和化妆的帮会分子，解除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纠察队员牺牲了120多人，受伤180多人。当天上午，白崇禧指挥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了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侯少球，并将其杀害。这个时候，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装也自租界开出，在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处大规模的抓捕共产党员和民众。而被抓的这些人呢，成批的被借送到北伐军龙华司令部。白崇禧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积极分子，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抗议。4月13日下午，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大会，会后是整队沿着宝山路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时请愿队伍达到20万人。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2军的军队即用机关枪向游行的群众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达100人以上，伤者无数，时值大雨倾盆，将宝山路染成了一条血河。与此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屠杀，死伤数十人呢。从4月12日到15日，上海工人被屠杀了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达5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袖孙炳文等均惨遭毒手。中国共产党上海各级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也被明杀暗害，上海城中是一片血雨腥风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动大屠杀，这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那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各地即纷纷效仿，许克祥于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广西进行了清党，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在蒋介石与南方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之际，咱们再说说北方。北方是张作霖的天下，他也开始动手了。

月六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范洪吉等20余负责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均遭杀害。至此啊，中国共产党除了武汉方面，余者皆转入地下工作。到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了成立典礼，同日也举行了定都南京的庆典。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明令通缉的第一人是鲍罗廷，其次是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特立、邓演达等达197人。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蒋介石于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其总预备队均归属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使武汉呢及湘鄂赣三省民众爆发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4月15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要求对蒋介石严加查办。4月16日，湖北省农协会发表通电讨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以及众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湘鄂赣三省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武汉政府在反蒋的声浪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使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余人、3000多支枪、全国工会会员达295万。4月16日，武汉方面成立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徐谦、顾孟余，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凡是重大问题全都由联席会议决定。宁汉既已分裂，宁方已经定都在南京，武汉方面如何发展呢？武汉要人众说纷纭，使武汉陷于四面受敌之险恶。往北边说，有奉系张作霖，中有蒋介石，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南面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帝国主义和蒋氏对武汉实行封锁。面对险恶形势，武汉要人呢，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先东征讨蒋，二是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汉南，再联合阎锡山驱奉张出京，第三呢是回师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4月18号，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多数同意第二种意见，继续北伐。如此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政权、武汉政权、南京政权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4月19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的军政各界的要人都参加了。大会在佘山脚下的红楼举行，
大会宣布了唐生智为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武汉出兵的既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张奎发的第四军为前卫，贺龙独立十五师为先头部队。现在又回到贺龙身上，单说贺龙参加了会议之后回来，马上部署准备开拔。可是由于那形势紧张和即将北伐，贺龙啊先在家里头开了个会，他的大部分亲属和亲人都在独立十五师，因此有人管这个师叫贺家军。这么大个家族能不做一些安排吗？贺龙最牵挂的不是旁人，就是他大姐贺英。贺英一直跟着贺龙在一起的，管理一些后勤的工作。贺龙回来之后直接见着大姐了，把开会的布置以及目前的形势如何如何讲述了一遍，最后他向姐姐提出了看法。他告诉姐姐呀，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党，我发现共产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党，我决心想要参加共产党，不过人家要我不要我还在两说之间，不管怎么的，我是跟定了共产党啊。贺英也说，弟弟啊，我在汉口多年，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耳濡目染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共产党是个好党，共产党员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常常啊，我们家就是穷人出身，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你跟上这样的党，姐姐双手赞成。贺龙对姐说，大姐，我这次带队伍北伐，要离开武汉了，不能照顾你了。大姐啊，你是个女人，随着大军行动也不方便，我看呢、你还回老家桑植吧，等着局势安稳，我再把姐姐你接回来。贺英点了点头，尝尝，我也想回乡。贺龙就问，大姐，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再搞什么枪啊炮了的，太劳累了。贺英一笑啊，兄弟，这恐怕不行，我回去不是为了享清福，是为和那些害人虫地头蛇坚持斗争到底的，我走的时候别的都不用，你呢支持我一些枪支子弹就可以了。贺龙对大姐这种勇于反抗强暴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可他担心路上出事儿，他就说，枪子弹我可以给姐姐，可姐姐你怎么能运得走呢？贺英就说了，这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贺龙想尽了办法给姐姐50条好枪，还有子弹数千发，为买武器，连贺龙的家属也都拿出了戒指、手镯、首饰等。没钱呢，就得大伙儿凑，支援大姐买武器。贺龙的女儿贺金莲也10几岁了，听说大姑要买枪去打地主土豪，于是也把积攒了几年的压岁钱、零花钱全拿出来支持大姑。贺英临走的前夕啊，拉着贺龙的手，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尝尝，这些日子我算看清楚了，国民党这一班人呢，只知道做官为患，和咱们穷苦老百姓根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你指望他们干革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可要心眼儿活泛一些，小心他们翻脸不认人呢、这是姐姐我放心不下的，因为你心太直了。贺龙一笑，姐你放心，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走共产。

0: 党这条路。贺英对弟弟的愿望非常支持，最后嘱咐他说，好啊，你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就回咱们湘西来，那里的乡亲们会支援你的。贺英就这样跟弟弟告别，带着一部分家属从武汉启程回桑植老家，将这些枪支弹药啊藏到一口棺材里头，装扮成啊启灵回乡，经水旱两路，历尽了许多辛苦，运回桑植洪家关。说到这儿，咱要介绍一下贺英为啥要枪啊。原来贺英想的很多，他想我弟弟跟上了共产党，而共产党现在是势单力薄，万一有个不测，那贺龙上哪儿去，还得回乡，那么再拉队伍的时候也有个小小的基础。这就是女英雄想的非常周到。贺英带着一部分家属回了桑植洪家关，咱暂且不提。再说贺龙率领独立十五师准备入河南打奉军的时候，奉军就是张作霖的部队，结果部队里出了乱子，大乱子。什么乱子？前文咱说了，因为这个唐生智卡军饷，怕贺龙的部队发展的越来越大，尾大不掉，所以说给贺龙的部队造成了困难，好几个月不管饷了。因此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儿。陈图南一看机会来了，暗地里指使他的心腹串通一些官兵，煽动闹响，扬言不发饷就不上火车，不发饷就不开拔。他这么一煽动，下边可就乱了套了。乱的最邪乎的是罗仁的那个第一团，这个团呢是罗仁和周大脚两支部队合成的，本来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底子就很差，也没有什么素质，再加上陈图南派人一挑拨，真是说什么的都有。这个就说了，想天都让贺龙送给共产党的官太太过生日了。那个就说，别看姓周的周一群嘴上说的好听，他把军饷钱都暗暗的送到上海买公馆了。还有的说他们这就是喝冰血，有的说这是让我们没有活路了。这些人是越吵着越凶，越吵着火越大，越吵着越悬。公然有人倡议，操，拉着队伍咱们造反了，不听贺龙的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
0: 发饷钱谁没有怨气，谁没有牢骚，吃粮当兵啊，有的人养家全小就靠这点饷钱，这不给发钱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沾火就找。还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有好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大伙也同情也理解，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想签，咱们大家等一等，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偏巧咱说了，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陈图南呐、啊，陈图南，你真叫我寒心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在暗中拆我的台，给我下绊子，用冷兵器扎我的心了、啊，把贺龙这回可气翻了。贺龙马上告诉勤务兵，把我那皮包给我拎着，跟我到一团去。谁敢去？一般胆儿小的底下正闹事儿的时候，你去了是引火烧身。贺龙一身都是胆，明知山有虎，

0: 偏向虎山行，他知道他不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躲也躲不了。书说简短，贺龙到了第一团，有人喊师长驾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师长到。贺龙昂首挺胸，先来到教军场，一声令下，第一团全体给我集合。您别忘了，不管这人怎么闹，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命令是高于一切的，师长下令集合，谁敢不听？你就有天大的牢骚，你得忍一忍，让一让。因此队伍很快集合了，整整齐齐站好，有的人眼睛还挺尖，一看贺龙的勤务兵夹着个大皮包，看那样分量还挺沉，心里高兴，怎么样，这闹得不错吧，看来皮包都拎来了，要给我们观想啊，肯定是这么回事。有些人心里的暗暗高兴。咱们单说贺龙站在队伍的前面，第一团的团长罗仁挎着军刀，戴着白手套，站在贺龙的身后。贺龙头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是什么军队？有人回答：是国民革命军。说得好，我再问你们，国民革命军是干什么的？
2: 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
0: 对，贺龙把大手一挥呀，打倒列强，除军阀。今天我们师又有了任务，要到河南打奉军，可是我贺龙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骚动，说什么呢？不能按时发饷，看这意思没门啊，咱白等了，今天还是不能观饷啊。贺龙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各位，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天国难当头，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有人挑拨是非，怨我贺龙不发饷，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有这话吗？啊，这是诚心破坏北伐，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话又说回来，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可我贺龙行得正，立得直，我贺龙对得起大家，我要行不正，立不直，你们枪毙了我，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我贺龙也不能饶。说到这儿，他忽然大喊了一声：135连，连长出列，三营副出列。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了筋了。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绳子。哪来的钱呢？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贺龙对大家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四个人煽动军心，破坏北伐，罪该枪毙，拉下去。又过来几个卫兵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四连长和二营副走

0: 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四连长啊突然用山东的口气就喊开了，各位弟兄们，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也是为了大伙儿着想啊，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声音也很高，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此人平日间呢就有点愣头青，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立刻举枪喊道：报告师长，杀不得呀，要杀那得杀你。啪，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人举枪，赵贺龙就是一枪，这子弹嗖的一下把贺龙戴的大盖帽打落在地，这下的队伍可就乱了。可是贺龙却依然站在那里没动，英雄的神威震慑了部队啊。士兵往上一闯，把这李葫芦抓住，五花大绑带到贺龙跟前。贺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喂，我叫李葫芦。
0: 李葫芦，你是什么时间入伍的？
1: 我原来在叶开心那才补过来，日子不多。
0: 贺龙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娘妈的，我说你的枪打不准，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这李葫芦啊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了，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哆嗦。最后贺龙说：算了，念你一时糊涂，把绳子解开，快归队吧。李葫芦回到部队，这时贺龙啊

挨着里边补丁摞着补丁的汗衫跟大伙说，当初大伙跟我贺龙干什么？为穷人打江山做天下，如今几个月的乡亲没开就要反水，你们是给我贺龙好看呢，还是给那些王八蛋好看？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师长，我们的脑袋都交给老百姓了，三年不发饷也一样干。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好，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就在第一团闹响的同时，其他几个团也被陈图南煽动着闹起响来，并有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营长陈勤勋、手枪营的营长陈又清、步兵营的营长刘锦兴和艾麻子等等，他们乘机啊拖走了300多人，还有800多人逃跑了。这些人大都是桑之人，有的还与贺龙拜过把子，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们倒下了。单说闹事的这天，这陈图南呢带着他的铁哥们陈书元、刘谢、白文忠等人躲在大志门里大陆旅馆里的搓麻将。当此事平息之后，陈图南呢就劝贺龙服蒋，并说必有高官厚禄，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祥预告军事政变的消息。贺龙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并报告给中共中央。这时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他一听这还了得吗？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把陈图南四个人逮捕，有人拒捕，当场被击毙。经审讯，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呀。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就那李葫芦，原名叫李青林，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而后再干掉周逸群，由陈图南出任15师师长，而后投蒋反共。到了5月9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把这几个人执行了枪决。陈图南脑袋上挨了2枪，是当场气绝身亡，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陈图南、陈书元、白文忠、刘谢等人。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由汪精卫、谭彦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不过也好，花钱买教训，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他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不欠后账啊。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由武汉逃到郑州，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这时张作霖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把他给显露出来了。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

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决定兴兵南下讨赤。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扫平了他脚下的两块绊脚石，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野心膨胀啊！他下定决心之后，首先他来到天津，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在天津的曹园召开的会议上，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这天，张作霖是满身戎装，穿着大元帅礼服跪拜祭天，就任了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绥热吉黑辽安国军的大元帅。安国军一成立，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庆祝支持，张作霖立即出兵两路，一路向西北进攻五原誓师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进攻南军，大军数十万人，一水的新式武器，一鼓作气推到了许昌以南的汝南、绥平一线，那是嚣张一时啊。这时那些被北伐军赶到河南的孙吴两军的残兵败将，以及河南的土匪恶棍等等等，都还了阳了，纷纷的跟北伐军对抗。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外号叫张尖儿，您可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张三峰，他叫张峰三，外号叫张尖儿。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儿，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干什么呢？破路挖沟。当时北伐军的兵员、给养、枪支、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如果毁掉了铁路，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当贺龙的十五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要消灭红枪会。可这时啊，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钳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周逸群说，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贺龙点了点头，说的对，就依你。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农民武装自卫，时和

0: 本党目的，本军奉命北伐，为谋民众利益，犯革命军所道，军纪严格严明，免除科技班杂税，土地全归农民，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密作邻，无故造谣生事，污人共产共妻，唆使红乡会员妨碍北伐进行，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或有执迷不悟，执法绝不徇情，特此示谕，等等等等等。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目的、政策交代的清清楚楚。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的许多张是四处张贴。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反对预征十九年的钱粮，打倒预征十九年钱粮的列森，张峰山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这一造声势，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红乡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张峰三可急了，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15师第五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可以说是攻必取，战必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又会做宣传工作，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因为张作霖呢现在占据着北京，自封安国军大元帅，统领15省的军队，实力非常强大，河南是属于他们的地盘，自然不能叫北伐军攻占。张作霖为了守住河南， 亲自点将，叫他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了不起呀，空中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车，另外有外国进来的大炮，武器是非常先进。这奉军也能打，这还不说，河南的反动会道门都跟着起来起哄啊。因为张作霖颁布了，凡是能协助奉军作战者一律给予封官进爵，还给重赏。最卖力的就是红枪会，红枪会的头子叫张峰帆，他是效忠张作霖和张学良啊，这家伙就玩了命了，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但是后来贺龙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宣传，散发了许多的传单，说明北伐军的宗旨和目的，这下起了很大的瓦解力量，许多真正的农民不跟着起哄回了家了，就使张峰三的部队减去了三分之二，就剩下了三分之一。哎呦，这小子是气急败坏，亲自出马指挥手下的3000多人攻打铜鼓台，跟贺龙的人马就碰上，这下是硬碰硬啊。贺龙做了指示，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上当受骗的，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念了咒，说什么刀枪不入，死后升天，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前赴后继的。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北伐军挖好了战壕，架好了鹿角，架上机关枪和小炮，严阵以待。敌人离得远了，他们是一枪不发，等啊等啊等啊。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冲啊杀呀！一个个又蹦又跳，跟凶神恶煞一般，都有点变态，胆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可北伐军早有准备，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督战，等着敌人离得远了不开枪，等等等，到了100米左右了，贺龙把大手一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机枪就开始突突上，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当咚当，这一顿造，把这红枪会的人打得成排的躺下，肢体破碎，尸体腾空，眨眼之间一片片的尸体流出，那血把地都染红了。紧跟着贺龙又一声令下，冲！北伐军跳出战壕，是展开冲锋。这反动会道门凭着邪气儿，什么书符念咒刀枪不入，那玩意是骗人，麻痹你的神经，真要碰上子弹了有个不死吗？因此架不住北伐军的进攻，没到10分钟部队就乱了套了，是四散奔逃啊。那个张峰三喊破了嗓子，顶住，不要撤，不要撤，不打。一颗炮弹落在他脚下，把这红枪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 连一斤肉那么大的整块都找不着了。他一死是群龙无首，红枪会是四散奔逃。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不仅守住了铜鼓台，还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到了5月11号，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贺龙这一大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表彰了贺龙，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15师。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又北进杀至驻马店，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总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上蔡一线，皖北进展到合肥六安一线。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3、第4方面军，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春。但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4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这可叫硬碰硬。双方就在漯河摆下了战场。唐生智的第8军是隔河相望，对面就是奉军，他们要争夺的重点地点叫逍遥镇。为啥？这是整个战役中的中间突破口，这逍遥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燕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是临颍漯河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奉军派了第8军之第34旅以及步兵炮兵10000多人在此驻守。就在奉军占领期间，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可被奉军糟蹋苦了。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王八犊子。那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你想想，张作霖什么出身？土匪出身，靠着抢劫为生啊！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进了中原之后，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比那土匪还土匪。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全都被他们杀光。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啊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给北伐军送水，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等等等等等。有了老百姓的帮助，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在逍遥镇一战，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这奉军呢，借助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因此做起战来心里他有底，也非常的凶猛啊。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 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5公里。5月24日，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几十辆坦克，架起巨炮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这沙河北岸呢有座塔，塔高13层，能有40多米高吧。贺龙呢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贺龙心里头着急呀，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着指挥刀，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还要把指挥部挪到塔顶上。哎呀，军官们一听可害了怕了，师长啊，使不得使不得，那塔太高了，目标也太明显了，倘若被敌机发现，一顿炸弹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少说废话，贺龙又上来犟脾气了，他认准的事儿，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再看贺龙在前边引路，开开塔底层的门，顺着转梯噔噔噔，一直到了最高处第13层。隔着塔的窗户往下一看，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啊，怎么叫居高临下呢？贺龙举起望远镜来，是仔细的观察，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原来呀、啊，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只在那里头乱放枪。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打头这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南面是个大村庄，旅长卢迪初带着一个旅同奉军周旋，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那里是奉军的炮兵阵地。贺龙心里盘算，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了，然后再说。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是文秀吗？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听见没有？是，明白。贺锦斋放下电话，按照贺龙的指示，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都化妆成直奉军，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等到了近前了，举起枪的一阵的狂扫啊，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死的死，逃的逃。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立即是调转炮口，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把敌人给打的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咧着大嘴笑了，好，打得好。东路的奉军一垮，北南西3路的奉军也慌了神了，扭头就跑，谁指挥也指挥不了，督战队也掰扯呀。就这一切一切，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沙河他本来不算宽， 五六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部队毫不依迟地涉水过河，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把个奉军下伙是非常非常高兴。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一天，到了萧可，分析得有道理，要不就一个破村庄，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贺龙一声令下，又调了两个团展开进攻，结果这两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贺龙可急了，没说嘛，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战必克，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贺龙把眼睛瞪圆了，拽出指挥刀，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贺龙是飞身上马，率领着一个营的兵力，不怕死的随我来。周义群就喊：“师长，子弹太密集了，你可注意安全。”贺龙理也不理，往马背上一俯身，冲啊！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师长身先士卒，他这一玩命，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无一生还。拿下村子之后一看，遍地全是死尸，每个房子的犄角旮旯也是敌军的尸体。贺龙下令给我找，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是张学良啊还是谁，给我抓住，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结果北伐军反复拉网地毯式的搜索，也没发现什么显赫的人物。贺龙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尸体也得看看是谁。正在贺龙着急的时候，农会来了帮老农，中间捆着一个人，五花大绑啊，要找师长。贺龙亲自接见，农会的负责人说了：“您就是独立15岁的贺师长啊？”“我就是。”“老乡，啥事儿？”“哎呀，我们抓着一个俘虏，别看他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脸上抹了不少的鲜血，闹了半天他是个日本鬼子，不会说中国话，躲到我们村儿去了，让我们给发现了，把他捆上来交给师长。”哎呀，贺龙心说，难道农会抓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重要人物不成？把他带过来，带过来。你别看五花大绑，这位还有点不服不忿，小脖梗梗的，小圆眼睛瞪着贺龙。贺龙一瞅他穿的士兵的衣服，把他的帽子摘掉，眼镜摘掉，贺龙仔细打量打量，这个神情果然是东洋人。后来找了个翻译，问他的口供，一开始他不说，后来被逼无奈了，说了实话了，他叫山田。这山田呢，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官不小啊。因为张作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这场大战日本出了不少力，什么飞机呀、大炮差不多都是日军供给的，而且还派了许多许多的日本顾问。这个山田呢，自觉着自个儿有两下子，到前线来视察，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头。他觉着有数万奉军高枕无忧，没想到架不住贺龙的攻势，失败的就这么惨这么快。他一看无处可逃，换上普通大兵的衣服，准备逃之夭夭， 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到了现

0: 现在见着贺龙，他是不得不实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电费
7: 多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的
8: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

0: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必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贺龙全传改编。
9: 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也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的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啊。要不就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吗？他不懂啊，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打你，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打仗，他的部队伤亡率是相当小，相当小。有那么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就说，当领导的，不但会指挥战斗，还得避免伤亡。只有这样，士兵才愿意跟他干。因此，独立十五师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下一次的战斗发生在小商桥，您听这个名不起眼儿，但是在历史上小商桥啊非常有名气。据史书上记载，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啊。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万精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贺龙的十五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桥，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枪声一响，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尤其以城东的战斗是最为激烈，张奎发的第十二师伤亡尤为惨重，贺龙直属的第五团伤亡了400多人，第四军的军旗都丢了，后被贺龙是奋力夺回，第76团的

团长沈九成身负重伤，第77团的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曾经三次负伤，三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可见北伐军是前赴后继，惨烈的状况是何等的激烈。贺龙的人马与奉军激战到下午6点，彼此伤亡达800多人，而后敌军实在招架不住了。这时第36军仍在十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了小商桥之后，即率师增援，行至万庄皇帝庙的时候，遭到猛烈的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奉军击退。28号晨，贺龙又率部向临颍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临颍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临颍，奉军是全线溃退。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4军、11军、贺师均奋勇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出了号外，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起了大雨，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住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野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的。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展开激战。单说这天，张奎发的第4军与王八犊子军交手之后，叶挺部队激战于汝南，贺龙率师激战于绥平，第8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激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汝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呢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1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10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已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啊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不敢再说了，因为卫兵啊心里都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他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2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的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1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

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啊，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用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周义群就问师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周义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便笑着说，你要问我呀，根据我在战事之中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步兵并不可怕，而是飞机大炮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说我们应当展开夜战，这叫避敌之长，击其之短。贺龙把大手一拍，对喽，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他一指天，依我说，咱们今夜就发动攻势，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义群点了点头，对，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累，他们也累，我们疲劳，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地点头，义群呐，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义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啊，这招还真灵啊。奉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了。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的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啊。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啊。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扑通躺那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咬牙坚持。那饱受北军之苦的中原老百姓，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也帮助军队烧饭送弹药抬伤员助攻势。奉军大败之后，贺龙命令部队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这边打得边休整啊，得补充兵员呢，那不就得乱套吗？
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彭泽相向武汉政府报告了战役，说贺龙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贺龙所领导的十五师如何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啊，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6月15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群升任20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了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贺龙指挥的十五师许多的战力，但是呢后边的情况咱没工夫介绍。后边的情况就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儿要命。总司令部老家里边出了事儿了，直接影响到前敌的战况。原来啊，在1927年的4月间，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3人，就是苏俄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顾问、43岁的保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3个人来决定。4月27，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1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项景瑜、蔡畅、苏兆征等等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苏俄代表鲍罗廷，还有个叫维金斯克。国民党的代表有徐谦、孙科、谭燕凯也参加了大会，蔡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啊，由陈独秀致开幕词，继而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农会、总工会、童子军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5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陈独秀呢，在政治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对320事件等有争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报告对上海发生的共产党员被屠杀的事儿进行了分析，报告也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等。
陈独秀说，无产。

0: 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这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在五大会上，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们纷纷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罗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大会于5月10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余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四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因而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政策。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并在陈独秀表示赞成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后继续叫他担任总书记，这是一大错误。当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与奉军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他们联合起了雁江东下去进逼武昌，下出兵之际发表反共通电，声称要率将士为民请命，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下可了不得，一时之间武汉震动，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成一种混乱的状态。武汉政府马上派叶挺率部进剿，叶挺率领的这个团叫铁军，能征惯战，只比贺龙指挥的部队高，不比他次。因此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确保了武汉地方的安全。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20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3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

0: 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七月十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西披。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的。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他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拔拜结交，俩人结成把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性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0: 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做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回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哎，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 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翼龙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边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礼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的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按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 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儿，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0: 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作，

0: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儿？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半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儿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个人进行了长谈。贺龙这个人呢，急性子，他知道汪精卫找他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因此见面就问。相比之下，汪精卫倒显得非常老练，一不慌二不忙，说话是相当斯文。抽了几口烟，这才跟贺龙说：云清啊，你问我为什么叫你胜利班师，其中是有原因。你当然画了问号了，说这么好的节骨眼上，应当乘胜追击，把张作霖的王八犊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嘛才把你调回来。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 对于社会上这一套他倒蛮精通的。一开始的溜须孙中山先生当然呢也立了点功，孙先生就被他呀给迷惑了，因此对他是倍加提拔，终于把他扶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个蒋介石是野心膨胀啊，吃着盆想站着碗，恨不能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除异己。咱就这么说的，蒋介石就是当前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相比之下，东征讨蒋比打张作霖还要紧要。中央经过几次开会表决，最后表示一致同意，现在要开始东征讨伐蒋介石。我说云清啊，你对此有何看法？贺龙一提蒋介石火冒三丈，把声音也提高了，眼睛也瞪圆了，把大烟斗一甩，汪主席你太英明，我完全同意，早就应该先讨蒋后北伐，我没得可说。请问汪主席，我大军何时开拔？哎呀，运清你真是个急性子，刚回来嘛，也得让弟兄们休整休整啊，补充补充剂养，休整之后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蒋，这后援问题国民政府是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要说打蒋介石，我二话没得说，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老蒋的面前，我把他碎尸万段，他的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好，说得好，云清啊，别看你是个粗人，你说话正好说在节骨眼上，比文人那咬文嚼字要强得多，快人快语，哈哈，拿酒来。有人拿着个托盘端来两杯葡萄酒，汪精卫拿了一杯给贺龙，贺龙一皱眉，汪主席我喝不惯这玩意儿，它不如白酒，哎，表示表示意思，来干杯，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蒋，兜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蒋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吗？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你，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就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好好，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尤其是你也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好好，不送不送。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汪精卫 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他要搞一党专政，国民党那是唯一的合法的党，换句话说，那国民党就等于蒋介石的党，他要用他的心腹人排除异己，根本不允许共产党人有站脚之地。那么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得清清楚楚。临危之时还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得多清楚。现在孙先生尸骨未寒，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

说，共产党的宗旨跟我的宗旨根本就不同，迟早啊得闹分裂呀。与其等着将来共产党羽翼丰满的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打铁。那么蒋介石是杀共，我怎么办？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来呗？过去怎么合作来呗？国共合作的都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也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也是用车子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汪精卫啊，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呀。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在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蹦起来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苦，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呢，我是军人呢，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也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了，把你的大军叫他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同意，我二话没得说。这汪精卫一看唐生智这么坚决，他这个心里啊还犯了嘀咕了，他揣测着这唐生智这么坚决这么果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莫非跟我在演戏吗？其实汪精卫猜错了，唐生智啊是真心实意要讨蒋。为啥呀？他跟蒋介石有过节。你想，蒋介石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要翻翻蒋介石那老底儿，那简直臭不可闻。这么一个小

瘪三儿这么一个小流氓，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一想到这事儿，唐生智这心里像刀剜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阻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他，心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呀、也是个尿包，你呀、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坡，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那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蒋就讨蒋，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共产党。唐生智现在也想到了共产党，他觉着这个党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老百姓的欢迎，凡是共产党所到之处都生根发芽，都开花结果，现在共产党员星罗棋布有的是啊。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又成立什么农会，又成立什么工人纠察队，这不是要造反吗？共产党想干什么？目前羽翼没有丰满，先靠着国民党，早晚羽毛丰满了就得跟国民党夺天下呀。哎呀，往长远上看，这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我得怎么对付他们？不把共产党踢开，我也难以统一天下。你看唐生智这路货也想一统天下，另外老唐啊也不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他装糊涂，他发现这军队里头有两个是危险人物，一个就是贺龙，这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是个穷棒子出身，土豹子开花，混来混去这十来年，混到今天手握兵权呢、成了贺家军了。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丰硬，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拔掉。哎，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的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哎，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一文一武，他俩决定的事情自然没有改变。唐生智走了之后，贺龙回来了，汪精卫又接见了贺龙，这呢就是以往

0: 场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3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第一师师长，贺龙兼第二师师长，陈碧禄为第一师的副师长，张亮申为第二师的副师长，军参谋长叫陈玉新。这个人很主要。陈玉新是谁？他是唐生智的高参，这是唐生智一手策划的，插在贺龙的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与其说他是参谋长，不如说是个卧底。授印之后，接下来各界代表头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贺龙毫不却步，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整整军装，行着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了。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啊！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

0: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

0: 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2: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

0: 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0: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4: 嗯，好的。

0: 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0000吨以上，确保。

0: 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三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1: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0: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童伟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1: 我们受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0: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2: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0: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3: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4: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5: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0: 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近日，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项目覆盖喀伦湖、东湖、龙家3个街道，惠及39个行政村、5万农村群众。项目计划2027年11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24小时供水全覆盖，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长春市朱老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35年匠心坚守，依托传统发酵技艺与现代科技，成长为现代化上市食品企业。企业落户九台区，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行销10余省市，带动本地农户就业增收。未来企业将深耕发酵食品研发，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

0: 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真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知道，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电视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呀，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21: 电费翻倍的交，
22: 每年的年多少？
23: 又晚又
24: 明明家里没有人，
2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5: 这些一度电厂尽管是千家
26: 烧
25: 的，
26: 电费
25: 是消耗着大量。
2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0: 进入防御时期的秦国，在晋国的不断挑衅下是如何应对的？秦晋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恩恩怨怨的故事？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8集《秦晋对峙》。

0: 秦穆公想东进中原，但因为强大的晋国阻隔，东晋之路屡屡碰壁。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为了招揽人才，他采用计策，留住了西戎部落的使者游鱼。在游鱼的辅助下，秦国向西辟地千里，开启了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代。秦国的国力不断增长，而秦国的老对手晋国，在国君晋襄公去世后，晋国内政风云变幻。先是晋国大臣赵盾派人到秦国迎回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欲立其为国君。于是秦国派兵护送公子雍回晋国，但晋国又突然拒绝公子雍回国继位，连秦国的护送公子雍的军队也遭到了晋军的阻拦和伏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灵狐之役。这次战役更令秦晋两国的关系雪上加霜。此后秦国与晋国频繁交战，双方国力都有消耗，秦国也在秦穆公之后步入了一个以护国为主的历史阶段。虽然国家的形势进入低谷，但是一代代秦人心胸中不屈不挠的骨气仍然存在，他们在蛰伏着，等待一个重新崛起的时机。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哪个诸侯国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都是高潮与低谷此起彼伏。那么在秦国崛起漫长的道路上，秦国国君又将如何应对来自强国的挑战呢？秦国的劲敌晋国又有哪些行动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八集《秦晋对峙》。
1: 秦康公的儿子叫秦公公，在位呢只有四年，这是一个接力棒，但是不是也跑一圈，只跑四年，但是四年之中他不丢人，他不服软，因为这个时候晋国又出个幺蛾子，就是那个赵盾的不争气的弟弟赵川，他不是赵盾的亲弟弟，是堂弟，但是他有个特殊的地位呢，他是晋襄公的女婿，是个驸马爷，所以呢骄魂跋扈，但是直服赵盾。
2: 赵盾对他还采取了千方百计的保护。赵川又出个馊主意了，是咱们还是和秦国要谈和，但是一次一次的设下陷阱攻击秦国的军队，整个晋国的君臣们都觉得也没脸和人家说什么和谈，所以呢赵川出个馊主意，说咱们这一次啊，那个以打促和，打谁？我们打秦国的盟国，一个小国叫做崇国，是西方的国家，受到秦国的保护，只要打这个崇国，那个秦国就要来救，来救的时候呢，咱们借这个机会来和谈一次。这个主意啊是很馊，要多荒唐有多荒唐。你想和谈，直接派个使者到秦国，觉得没面子，你请周天子出面，或者请一个其他的诸侯国出面，这和谈不就成吗？为了和谈，他去打秦国的盟国，当然他一打一包围一攻击，秦国就派兵来救，晋国人呢就是退走，还慢慢退，是不是秦国和我可以和谈一下？秦国人不谈，打走了啊，不谈，谈什么呀？再说秦国也压根儿没想到晋国会用打我的盟国来和我谈判，这么荒唐的主意你也想得出来？所以呢这个秦国不理睬，退走了。赵川想以战促和的这个计划他就泡汤了。秦国现在的态度啊，是咱不跟晋国来，因为这个国家诡计多端，太厉害了。回去之后秦国又发动了一次战争，攻打晋国，围困他的交易。所以秦国的战略是这样，和谈是不谈的，当打还是要打的。晋国啊就由赵盾亲领大军来救援，这属于一种冷战之中的小局部战争。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它好不起来了。前面被先整个破坏了，现在被赵盾，具体说是赵川，又把这个和平的局面给搅黄了，所以两国处于对峙的状态。
0: 晋襄公去世，年幼的晋灵公继位，他为什么想方设法要杀死赵盾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八集《秦晋对峙》。晋国虽为中原霸主，但是霸主的位子却坐得并不安稳。南方楚国实力雄厚，西方秦国虎视眈眈，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势力不断挑衅。如今晋国大臣赵盾主持大局，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晋襄公死后，年幼的晋灵公继位。年幼时的晋灵公表现出了顽劣的个性，年长后变本加厉，荒淫无度。赵盾眼看着晋灵公步行君道，肆意挥霍，深深为国家担忧。而晋灵公却在计划着如何杀掉赵盾。那么他为什么要杀掉赵盾呢？
2: 晋国的赵盾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也是很有压力，用现在话说亚历山大。因为他一方面要面对南方强大的楚国随时向北扩张，而晋国和楚国的实力呢确实就在伯仲之间，就看指挥得不得法，又要防止西方的秦国，还要防止呢那些戎啊狄啊其他的国家。同时赵盾作为中原霸主，现在中原霸主他不是一个国君，是一个上卿赵盾。作为中原霸主呢，他还要插手各国的事务，要干涉，有时候要派兵，所以这个赵盾呢他也是够难的。最难的还在于呢，他现在扶持那个小国君，也就是晋襄公的那个少子，小儿子叫做乙稿的，就是他妈哭着让赵盾立起来的这个国君。这国君慢慢长大了，有句话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孩子啊从小就崩了，所以他不学好。到他这个快成年的时候，他也知道收复了，各地收复是知道的，这个是财产得收，收来干什么呢？搞宫殿装修，墙上都要画画。这个大笔的挥霍，他不知道这个钱老百姓怎么创造的，搞建筑，搞装修，搞享乐。而且呢，他在一个高台上啊，经常就拿着一个弹弓，对着下边的老百姓啊打，准备很多打一个弹子儿、弹丸，一个打，看什么呀？看下边的人躲，躲得好玩。这个都属于一个顽童的行为，他不至于说就是一个昏君或者暴君吧，但是他还有暴的一面。有一次有个厨师给他做熊掌，他煮的没有熟透，晋灵公他就下令把这个厨师给杀了，放在本基里，让妇人呢抬着从朝堂上经过，肆无忌惮。这个厨师被杀的尸体啊，那个手都从崩机里面露出来，一个赵盾，一个士会，他们都看到了，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里提到了士会啊，就是他投靠了秦国住了好几年，然后晋国呢又派一个魏寿于设诡计把他弄回来的，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士会和赵盾看到本纪里边那个厨师的手露出来，说咱国君那就不是个顽童了，这就是个暴君了，这样的情况得赶快处理，赶快教育。士会就说了，现在就去劝说， 劝说的没效果，就没第二个人了，所以您等一下，我先去，我去说了不行呢，您再去。社会一进去之后啊，走到这个国君的面前，这国君说，您不开口我知道了，我知道错了，大夫我改不行吗？我改。社会说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哪个人不犯错误呢？只要错了改就好。于是这个社会啊，在这里引经据典，大讲一番，浪子回头金不换。算在这里啊，是对牛弹琴，弹了一会儿，社会以为那这可以了，出去了。当然赵盾这一次没进来。那位国君金灵公呢，他是典型的就不像个国君，所以《左传》里面说是晋灵公不君，晋灵公就不像个国君，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因此宣子骤见啊，赵宣子赵盾，赵盾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劝说，就把他孩子劝过来，教育过来。晋灵公啊，看来赵盾呢，这老家伙老是进来教训我，所以说我得想个主意，一个呢是派一刺客去杀赵盾，还有一主意呢，是买了一个鳌，啊，藏鳌啊那种鳌，因为秦国在西方嘛，那个时候弄个鳌还是容易，弄一个体型很大的这个鳌，鳌犬，来训练他，啊，扎一稻草人，这个人的心中呢，稻草人心中呢放的猪肝，这狗啊每次一扒开呀、啊、就有猪肝吃，所以呢他就养成一个定式，见到这人就要扒。而这个稻草人身上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啊，就赵盾，所以脸上要画在赵盾的样子。今后这鳌碰见赵盾了，那就会碰上去了。
0: 一位名叫程风来的网友提问：赵盾作为当时晋国的第一权臣，为什么没控制住年幼的国君，反而写？

0: 些被国军杀害呢？
1: 赵盾的确是晋国第一权臣，而且是春秋时代第一权臣，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代表国军去主持诸侯会盟的大臣。但是赵盾日理万机，他既代表晋国做霸主，那就得时时刻刻的考虑如何对不对楚国、秦国、齐国以及什么郑国、宋国等等，这都花费精力。同时他也有政敌，在右倾内部他的拉帮结派搞平衡费脑子，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赵盾不但是一个权臣，而且是一个忠臣，所以无论怎么管束国军，不能跨越君臣之分，以免授人以柄，所以不能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客观上纵容了晋定公的昏庸。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赵盾托大，因为这孩子从小啊，他妈抱着他哭着让赵盾立他做国君，他对这个国君当然是天大的恩了，他以为这国君感恩了，知道感恩了，哪知道他把这国君估计错了，对他的仇恨逆反心理估计错了，对他的能量估计也不足，所以差点失了大意。
0: 一代名臣赵盾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昌盛，一次次的以身犯险去劝谏晋灵公，然而他的一片苦心都付之东流，表面对他言听计从的晋灵公实则对他起了杀心，一面暗中布置杀手，一面训练恶犬置赵盾于死地。那么赵盾是如何在晋灵公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幸存下来的呢？
2: 再说那个刺客啊，就是楚离，这个楚离是个大理士，是个刺客，奉晋灵公的命令去杀赵盾，到了赵盾的家门口一看呢，赵盾的寝门打开了，卧室门打开了，赵盾呢穿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时间还早，所以他在那儿闭目养神沉思一些问题。这个刺客楚离一看呢，说这个就是为民做主的官员，好官，杀了好官，这不人道，不杀对国君不忠诚，怎么办？两难的选择，自杀了，他就在槐树上啊撞死了。说赵盾的行为他能够感动一个刺客啊，赵盾他有了自私的一面，但是大致来说呢，就像他的政敌那个贾季评价的，贾季是他政敌，都被赶走了，人家问他对赵盾怎么评价，他还说赵盾是个夏天的太阳。所以赵盾他有他自私的一面，有他擅权的一面，同时呢他也是忠诚的为这个晋国办事，感动了刺客，刺客自己死我也不杀赵盾。但事情没完，就碰到这么一次，晋灵公请赵盾饮酒了，喝着喝着酒呢，赵盾的车右，就赵盾坐车，他的警卫车上的右边坐了那位，当然一般来说有将军勇士担当，这位车右叫做提弥民，这提弥民啊登上一步台阶，就大声的对赵盾说了，国君请饮酒，你陪着国君饮酒，酒不过三杯，过了就是废你也。哎，这是提醒赵盾要走了，然后赵盾站起来就走吧，提弥民扶着他走，然后呢晋灵公嗖一声那狗放出来给赵盾追上去，提弥民上去就和那狗搏斗了，当然他把狗是打死了，他也被那些个周围埋伏的刀斧手给杀死了，这是他的卫士为他而死，但是他的威胁没解除，还在逃，后面还追杀，因为晋灵公的卫队啊都埋伏着周围，现在都冲出来了，拿着兵器冲出来了，但是正冲上来的时候，突然的那卫士中间有一个人倒戈，

0: 倒戈倒戟，把他手里拿的那个戟长戟倒过来挡住了一些追兵，和他们交战。
1: 对，
0: 赵盾当然得问问这位又是谁呢。这位也名字叫林哲。因为当年赵盾呢出外打猎，在伊桑这个地方就碰见一个人倒在地上，问问他那汉子啊，你什么毛病啊？这人啊就有气无力回答一句：三天没吃了，饿的。赵盾就给他准备吃的，让他饱餐一顿。但这个林哲呢，吃的时候啊，他把好的都留下来。赵盾的问问啊，肉啊什么你咋不吃呢？这个林哲就说了：我在外游宦三年没有归家，老母亲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现在离家很近了，我想见了老娘，给他带着吃的，请你允许我把这些食品带回去。赵盾说：啊，好汉只管吃饱，我再给你准备，给他准备一大袋子，啊，饭啊肉啊什么的呀，给你母亲带回去。所以赵盾这个时候问：啊，好汉为什么帮我？那人只回答一句：就是那个伊桑之恶人，伊桑那个地方的一个快饿死的人，你救的。所以呢，赵盾呢做了好事啊，他都有回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因果报应的说法，但是呢，一个善良的人做好事，他往往就有好的结果。这个《左传》呢，《史记》啊，都有这样的记载。这位宁哲挡住了追兵，斗了一阵子，赵盾跑了。当然，宁哲没死，他也就自己啊逃亡去了。那么赵盾逃跑了，那个堂弟赵川，他是个驸马爷，他是晋襄公的女婿，也就是说，他和现在的晋灵公什么关系啊？晋灵公就是他小舅子。所以呢，赵川毫不客气，在桃园拿剑把这个晋灵公一箭射死了。这可不得了啊，弑君之罪。这个国君怎么说呢？他还没有到残暴的是啊人人得而诛之的程度，但是有人想杀他，赵昌因为这孩子死不悔改啊，再发展下去不得了啊，咱们晋国的霸业就结束了。从晋国的这个霸业啊，维护霸业的角度讲，这国君也不配做国君。赵川把晋灵公杀了，赵盾呢现在听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就返回都城，返回绛都。返回绛都之后，他也没有兴师问罪，就叫赵川：你出去到东周，你到那儿去迎接一个人回来，这个人叫黑豚，你来国君。这个国君呢，他就是晋成公。晋成公呢，聪明了一点，老实了一点，因此他也做得比较顺当。
2: 晋国内政风云变幻，与之对抗的秦国又发生了哪些变故呢？秦国又做出了哪些影响后世的重大决策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八集《秦晋对峙》。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一位名叫东坡的网友问道：古代军队作战，军队主帅需要和敌人短兵相接吗？
3: 古代作战绝对不可能，将军们坐在室里遥控指挥，他们必须得披挂上马，身先士卒，要短兵相接。一个将军的失败就意味着这一次战争的失败。俯视之战，秦国将军

0: 所以他中的圈套，被晋国人下的绊子绊倒了，抓住了，杀害了。
1: 秦公公虽然在位只有四年，但是在四年之中抵御住了强国有计划的进攻，避免国家遭受重大的损失。从这一点上看，秦公公虽然没有先祖父那样的丰功伟绩，但却也可以称得上是守国有功。在他逝世后，其子继位，史称秦桓公。那么这位刚刚继位的秦国国君，为了秦国的崛起，会做出哪些决策呢？
2: 秦桓公在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情况，这就是中原的争霸呀，有了一个转折。这转折呢，在于赵盾，毕竟是年纪大了，最后呢去世了。只要赵盾一去世，现在晋国呢全部力量都用来防守楚国了。趁着这个机会，结果不行，所以秦国在秦桓公时代发动了一个攻势，俯视之战。这一战呢，秦桓公失败了。你准备那么充分，晋国那么被动，他又担心楚国，那秦国咋就不能打赢呢？这一仗为什么失败呢？偶然，又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得秦桓公在俯视之战结束了一个失败。说起来呀，很迷信，但是《左传》里面就这么记载了，这是《左传》里的神秘文化。就是魏武子有个儿子叫做魏科，魏武子是什么人？是跟随着公子重耳流亡19年，这功臣之一。他的儿子叫魏科，现在魏武子是早死了，啊，魏科，啊，正当年富力强了。魏武子死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儿子魏科有个交代，他有个爱妾，十分的宠爱。魏武子对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把他给嫁出去，放他一条生路，啊，嫁出去。”这是他刚刚病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也算个遗嘱啊，让儿子把他的小老婆给嫁出去，放人家一条活路。但是后来病重了，啊，病重的时候呢，这头脑不清醒了，他总想着呢，这个爱妾太好了，我再带走，所以呢，又给魏科交代说，一定让他从此就是跟着我走，也就是说，要让他的爱妾殉葬。魏科怎么处理呢？魏科采取了前一个指示，执行前一道指令，就是把他父亲的这个爱妾嫁出去了。他很有理由，他说那个时候父亲头脑清醒，下的命令是很好的，后来啊头脑不清醒，所以我必须执行他清醒时候的那道指令。这其实就做了一件好事，放了一条生路。那么这一次俯视之役，这个魏科带兵去打仗了，他的对手是秦国的大将，叫做杜回。那个杜回啊，人高马大的，力大无穷，大力士，所以他一上阵呢，那不需要你摆什么阵什么的，那斧头砍来，他非常厉害的。魏科不是杜回的对手，但是怎么打着打着吧，这个杜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突然的摔一跤，爬起来又摔一跤，怎么回事啊？杜回看不见，但是魏科这边看见，有一老人专门在杜回要走的那个路上，把地上的草给挽起来，挽一个节又挽一个节，沿路挽来，所以那个杜回走一步摔一跤，走一步摔一跤，结果呢，魏科士兵冲上去，把杜回给抓住了。只要这个大将做了俘虏，你想这一仗秦军还想赢吗？赢不了了，败走了。所以一个偶然的这么一个事件，